0: 因为我都不想出去了。那就来新酒精吧，好不好？来体验体验，
1: 是
0: 您话题加上名字加上电话号码过来，然后呢就会有机会被我们抽中了。
1: 是，
0: 事后呢您会得到咱们工作人员跟你的联系，您就知道您已经中奖了，然后呢就会有100块钱的抵用券，就这么简单啊。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那另外呢我们当然还有好物推荐啦。2026您发送过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会有什么呢？买一送一的防晒霜。
1: 哎，这个太实用了，而且真的最近我跟你讲急需防晒啊。我们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哈，买一送一，而且价格只要499，非常的划算。
0: 对呢，
1: 不管你是周末出门呐、短途出游啊，还有平时比如说就像我们女生开车呀，我觉得都得涂点防晒，不然的话现在这个天气这个紫外线啊，真的会很伤害我们的皮肤。所以呢我们的大牌防晒兰蔻小白管就又返场了。而且呢就是它这个兰蔻小白管，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它是防晒界的常青树。
0: 对，
1: 因为它是很热销，而且口碑很好，它涂在脸上不会这个又厚又油又闷痘哈，
0: 就可以叠涂嘛。
1: 对，它是非常的清爽的，而且上脸是秒成膜，完全不黏腻哈，所以很适合就是夏天来使用。
0: 其实这个防晒霜咱们都不用多说，因为首先我们平台上卖了很多次了，那其次呢其实很多女性朋友都用过了，
1: 是
0: 就是大家都是亲测，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回购的一样东西。两支499，如果说自己一个人吃不消的话，可以找一个办公室的小姐妹拼一拼。那如果说可以咱们长期都用，像我这样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都用的，您大胆囤两支就行了，
1: 是
0: 499可以买两支。啊，我之前找代购的时候那是390多一支啊。
1: 所以我们这个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啊，也是给大家的这个再一次的福利返场啦。
0: 是
1: 发送2026就可以啦。
0: 对对对，咱们再来说说咱今早的话题呀。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刚刚上车的，咱们通过湖南的烧烤学院来的这些事情啊，来问问大家啊。就是如果说能够让你自由的选择一门这叫什么手艺技能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技能来充实你自己？你看湖南的烧烤学院都已经30个学位，已经报了4000多人了啊，就是不到1%的入选率。
1: 是
0: 就大家都想学一门新的手艺，关键是人家什么呢，就里面的专业还真的不是像你那种是想象的那种进去就是给你什么培训一下烧烤。人家整条龙服务，从选材开始还要教你怎么做那个视频，然后怎么克服镜头的恐惧感，就是像是培养一个专业的主理人一样来培养你。刚刚小瑞也说了啊，就是如果说能够给他选择的机会的话，你会选择化妆。
1: 对，然后很多朋友其实都会有自己我觉得人到了中年哈，就会有一种突然想学点自己，
0: 是不是技能荒的感觉？
1: 就是对，还有就是好像感觉对自己以前的人生啊，你会有一个总结，之后你会总结出一个更想要学的东西，你会不会觉得？
0: 你要说到这个，我突然间想起什么事情啊？就是我们这个话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两天，因为那个这两天突然间发现我爸真的好勤快。他报了老年学院
1: 啊，
0: 然后呢关键是我一整天待家里的时候，我居然看到什么你知道吗？他但凡是从外面回来第一件事情就冲回自己的房间，开始拉二胡，他学的那个
1: 学二胡了啊。
0: 哇，我说怎么回事，现在就是有一个不是很适用的词，不说了，不适用吧，就是有点搞反了你知道吗？就是孩子在该学的年纪，你又整天催他，你要不要弹琴
1: 啊？对对对，
0: 你要不要学习？
1: 到了老了之后不用催，自己就想去学。
0: 哇，我说这真的是能够拿出我爸学二胡那股劲儿啊，我跟你讲没有学霸出现不了的。
1: 我跟你讲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以前哈真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懂自己想要什么，
0: 对，
1: 也不懂自己需要什么，那个时候大家不想学只想玩。但是到了后面呢，现在就是你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之后，然后你就会有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会想去学。然后你就像刚才说到那个老年大学，真的就是你知道老年大学现在的课啊，像摄影课根本报不上，没关系，你都报不上，
0: 一课难求是吗？
1: 一课难求，就是火的那些课啊，大家想上那些课，你根本就报名都报不上，还得走关系呢。
0: 哎，你知道吗？
1: 什么旗袍课，你知道吗？就是我妈
0: 旗袍课，
1: 真的，我妈
0: 是穿还是做？
1: 走秀啊，旗袍走秀啊，就是我妈就是各种课都想学，什么摄影，之前让我给她买相机，然后过了会儿又想学那个旗袍走秀，然后又是舞蹈课，又上的那个又跳舞蹈，然后就各种。就可忙了你知道吗？比我都忙，一到周末人就找不见了，然后跟着那个姐妹们出去旅游啊，

0: 然后就是学点摄影啊，走秀啊，拍照啊，就这种啊。你说，你说说看，就是到了人到，比如说他们老了，像我们现在，你看就会想说，哎，我如果会什么，该多好，就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就会想学嘛。那刚才除了说那个化妆以外，我看到那个
1: 开房车是吗？
0: 对，开房车、化妆这些都是我想学的啊。然后我刚才看到无所谓发过来，他说想学摄影，然后我突然想说，哎，对，我以前，我有一段时间也很想学摄影，
1: 你知道吗？我学过什么啊？
0: 这是我在大学的时候选修课，我不是学拍照摄影，我是学怎么修图啊
1: ，PS，
0: 哎，好专业的，那个时候真的是 Photoshop 的那个，对对对，那个其实我跟你讲，那个软件我不知道它现在更新成什么样了，因为现在有美图秀秀各种的软件嘛，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 Photoshop 真难用，就是因为他要调的参数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上课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把老师的参数给记下来，但你还别说哈，你给我半天的时间，就整整就半天大概有4个小时吧，我真能把我的脸就是就贴在那个明星的那个框架里面，做到天衣无缝，你知道吗？那还挺厉害，说明你还多学了一门技术。我学了，就当时那个 Photoshop，
1: 现在没有忘记，
0: 肯定忘了啊，就是当时那个Photoshop，后来
1: 现在也没有忘记，
0: 肯定忘了啊，就是当时就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我把我自己的那个脸移到了明星的那个整个妆造里面完了之后呢，被我宿舍同学发现，哇，他说怎么能做得这么好，他把我的照片发给了他的男朋友来检测，他男朋友说怎么可能是移过去的，他是学那个计算机专业的，他说他绝对不可能是移过去，一定是他自己拍的，侧面反应了，侧面反应了，我当时学的技术有多么精湛，当然了，就是那个是真的通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可能4、5个小时才能修一张图片的那种，哇，真的，就当时是觉得还蛮自豪。我跟你讲，还有一个专业大家一定想不到，就是我大学的时候，然后我们学校有一个专业叫做家政专业，而且当时是10多年前，不会吧，想做这个吗？ 你可千万别说这种话哦，我跟你讲，10多年前，然后这个就是那时候家政还不火，现在你看家政多火，但是10多年前那个时候家政还不火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有这个专业，而且当时就很多人学这个专业的时候，我也是不能理解，我想说为什么读大学选一个 家政专业，那个时候就在我脑海里好像家政就是做卫生，就等同于做卫生，对，有一次我说过这个，我就觉得好像是为什么大学还特意出来学做卫生，后面我才发现，哇塞，我们现在的工资啊真的还没有人家的十分之一，
1: 哎，咱不说工资，不，不说工资，你要说工资的话，我们能比得上谁？
0: 不，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们真的工资非常的高，他们是给那些，现在很多需要管家，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国内更 就是更缺这个人才，就是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没有这个专业，所以他是收纳专业，收纳专业只是他们工作，只是他们学习其中一项而已，他们当时是学很多，然后管家，然后他们，你想中国其实有很多那种顶级的富商家庭啊，富豪家庭，他们是需要管家的，然后所以当时他们就业非常好就业，因为没有，
1: 就是全国很少这个专业，所以就业非常的好就业，然后很多当时那个家政专业的学生现在都是在上海呀、北京啊，然后年薪不是，不说年薪，一个月啊都非常，
0: 收入可观，反正
1: 之前就有听说他们都有4、5万了，就是4、5万的工资
0: 一个月呀，
1: 对，一个月家政就是当管家，
0: 然后他管理很多东西，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对某些专业就是 不能小瞧，你知道吗？然后而且现在你看，
1: 不是小瞧，我的意思是说我可能不会去选择它，
0: 就是我们不能对有些专业有误解，那个时候我真就以为哎呀好，我觉得现在那时候也自己也小嘛，就觉得家政两个字好像就是做卫生啊，做做家务啊，收纳，就觉得就这么简单，学这个我想说还要花4年时间来大学学怎么做卫生怎么收纳东西吗？我当时是
1: 大腿都快青了，
0: 对，我当时这个理解啊，但没想到其实他们学的很多系统化的东西我们
1: 对嘛，
0: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烧烤专业，对对对，我们也，你看不看这个新闻你会知道吗？对不对？人家最觉得还不是啊，人家说那个实操课啊，这里的配方是，他说是这里是把配方开源了，佐料的配比都写在黑板上那种，你知道吗？就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就是让整个传统的产业走向标准化，就比方说多少斤肉，它配的是多少斤的什么盐巴，多少斤，多少克，多少
1: 帮我刻的严吧，就是已经可以给你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了，
0: 是、
1: 嗯、是不是？还有十七位教课那个授课老师，他说大多数啊都是开了十几年店的那个那个烧烤的那个
0: 老师傅、
1: 嗯，哎，对对对，白天人家上台讲课，然后晚上回到自己的门店去上台烧烤的那种，
0: 嗯嗯嗯，
1: 就是他是要有实操经验的那种，
0: 对 对, 对，
1: 不是说我只挂在嘴边，我给你上个课，像我就基本上是属于那种我只会传授，我只会理论知识。哎，我妈就经常这么说我、嗯、我妈说我理论知识其实还是蛮扎实的，
0: 对，然后就是动手能力零。
1: 就是一做起来就哎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
0: 哎，如果还能学一门手艺哈、我也挺想学收纳的，刚才说到这个、因为我真的不太会收东西、但是有些朋友真的非常会收纳。哎，我们看 Super Rego 说的啥吧。
1: 来听一下啊。
2: 姑姑啊，叔叔这种情况很大可能是为情所伤、你不要吵架他、哪个小男孩心里还没个白月光。
0: 他说我大概
1: 接我哪个呀，
0: 我大概听懂了啊、他说那个叔叔去开始这么沉迷于学二胡应该是为情所伤了。让你去了解一下，
1: 多谢你的提点啊，我今天中午问问啊。哎，那个你要知道啊，就是真的就是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啊，就是但凡是从外面进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回房间拉几分钟的二胡，就一天可以拉个至少吧，我说至少也有七八回。
0: 哎，其实我真的很羡慕那种有着自己热爱的人。哎、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有自己热爱的人，他不管是多少岁啊、多少年龄，他都会给人一种他在闪闪发光的感觉。我之前有我就是看一个纪录片啊、就是那个说那个就记录了很多普通平凡的人，然后他们在自己的比如说工作之余，然后他的另一个热爱，他会就是为了这个热爱倾其所有，我真的挺佩服这样的人的。就像有一个人，他是说他写诗嘛，他是一个跑外卖，但是他就是每天他跑外卖只要赚够他今天够生活的钱、他就回去写诗、他这个跑外卖只是为了就是能够给他
1: 体验生活，
0: 不
1: 支撑生活，
0: 你这体验生活就是太不知道人间，就他是为了就是生存、就是只能就是说维持个温饱、然后剩下的时间他就全部用来就是创作、然后他小的时候他家里是养猪的嘛，他爸就想让他去养猪、但是他那个时候就在家里写诗、他爸就把他那个手稿全部都烧了，说你这写的这啥能干什么，这个能当饭吃吗，能赚钱吗，
1: 养不了生活，
0: 根本就没法生活、但是他就不会就是为了就是比如说生活他就放弃了这，他就是
1: 五斗米折腰，
0: 对，他还是每天就是要坚持花很多的时间去写诗、他跑外卖赚够他当天生活够吃饭的钱，他就去写诗。我真的觉得这样的人，就他能把长期啊投入到这样的热爱当中，真的很难得。哎，所以就
1: 是哎，前段时间不是特别火的那个张雪机车吗？
0: 啊，对，
1: 哦，就是其实他的那个人生履历啊，
0: 也是这样，就是
1: 可以去看一看。
0: 对对对，就是他们会为了自己的热爱，真的。不在乎所有的什么名利啊、然后不在乎我们世俗的这些、所谓的成功啊，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就是他是真的专注和沉浸在一件事情里，
1: 他能坚持真的好难。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人有学一个自己热爱的东西，并且能够让他给你带来精神上的一些食粮啊、我觉得是真的挺好的。
1: 好嘞好嘞，那我们稍稍休息一下了啊，马上回来。

0: 翻车，就要让你天活力。话不多说，快上车吧。
1: 好嘞，很快啊，我们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活力早班车，
1: 我是郭玲啊，
3: 我是小瑞
1: 啊。我发现瑞哥对于我们家的事儿他还挺关心的哈、啊。没事儿，没事儿，你说我都会看一看的啊。他说不知道女生听到那个《大话西游》的那首歌是啥感觉？哪首 ？Only You、是这样的吧？他说就是一生所爱的那首歌，是不是这首啊？我那这个不是叫 Only You 吗？
3: 我知道那个《大话西游》那首歌就是《一生所爱》吧，叫
1: 《一生所爱》，
3: 对，叫《一生所爱》。好像
1: 瑞哥，你哼个调过来，我们看看认不认得啊？他说前一秒还跟你嘻嘻哈哈，后一秒大部分那个男的都应该会变沉默吧？一生所爱吗？
3: 不是，这首歌它是因为什么？因为它就是配的这个电影啊，以后就是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带入到那个场景，和那个就是当时很遗憾嘛，那个就留下了很多的，就是《大话西游》之所以经典，就是很多人看了好几遍，然后这首歌一听啊，你就会回到那种就是故事当中、情境当中，
1: 或者带入到自己
3: 身上，对，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吧，可能，所以就会男生都是这样子啊，所以会那个。
1: 他说他还让我回头听一听，我家老爸是不是在拉这首那个。我跟你讲，不是，还真不是。他说这还有一首呢，就是《西游记》里面哦，那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的，那个红豆，我

0: 最肯忘却故人什么？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是说这首吗？
1: 我知道你说那首歌，但是就是调都歪到哪儿去了你？
0: 你歪了吗？你看我哼的你都知道，我还歪了吗？我歪了你肯定听不出来嘛，就是说明说我哼的好。
1: 对对对，就是还能找到点调。
0: 对，我跟你讲都不是。我爸拉的他没那么洋气。
1: 然后想都说、
0: 哎、我当时还以为他只会拉拉什么、你知道吧、二泉映月啊。哎，后来还真不是，就是那个调我现在说不上来啊，就朗朗上口、就是还真在调上那种。我说你怎么会想到去拉二胡呢？就那人家老头他就是非常坚持、我就是要去报这个。每周一下午都上一节课。然后呢回来之后呢就真的是每天准时温习。准时温习，外面回来第一件事情回房间拉个十几个小时。然后呢等我吃饭之前，比方说我没那么快吃饭，还有十分钟时间，他就立刻回到房间去拉个十分钟。所以说你看看，就是真的你不要小瞧他。我当时觉得你抱就抱吧，就去当社交，去结交几个朋友就好了。你看看他回来的效果比我家娃要好太多了。
1: 这就是热爱的力量哈。
0: 对，
1: 小能说想学厨师技能，做各种美食。然后呢就是其实我跟你讲，我身边也挺多想学厨师的朋友。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不太会做饭啊，就会很羡慕人家那种会做饭很有厨艺的人。人家那菜啊怎么能做的那么色香味俱全。
0: 对，
1: 有的时候去想去学一学这个。但是我真的我虽然有的时候也想学、但是我真的很懒得做。
0: 哎，你跟我一样、咱俩绝对不能在一块住啊。就是我是属于很羡慕也很钦佩那种会做出美食的人、但是你让我自己去做，我跟你讲，我那会儿可能觉得心头一热我会去做。但是呢叫我持之以恒真很难。
1: 是。
0: 我真的不爱做饭。
1: 然后无所谓说想学斯诺克。哎，最近这个斯诺克很火啊。
0: 是吧？
1: 对，因为那个吴一泽不是夺冠了吗？然后夺冠了以后呢、就又带，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这最近这个又这个话题啊，包括这个又开始很多朋友都很关注，包括我自己，我第一开始根本都没看过斯诺克。
0: 老年轻了，是不是21还是22？
1: 对，21岁才。
0: 21岁，
1: 我自己本来都没看过这个斯诺克。哎，二十，反正年
0: 不，当时有一个那个电视剧。那个叫啥呀，那个赵今麦和吴磊演的、是不是叫做什么爱在什么什么什么时，我忘了，反正里面就是男女主角他都是打斯诺克的、然后在国外打，然后呢就是肯定嘛，最后就是结局就是双双夺冠啊那种嘛。哇，就是你知道吗，尤其是赵今麦啊，他打斯诺克的那个样子，哦哟。老喜欢了，因为他们都有那种穿那种
1: 你这个就是在看那个
0: 叫什么来着？
1: 衣服嘛，
0: 衣服，
1: 就是你看的是这个样子和服装。我真的看那个球以后，我有点入迷了，你知道吗？我有一天就光看就。我那天一直在刷，因为就看了那个吴一泽夺冠的新闻之后，我就开始去刷这个斯诺克。然后我就发现他们不是说有什么球皇啊，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火箭呐、这些我原来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去搜完以后就看他们以前的那个比赛，打的那个比赛，哇，真的好精彩。而且我想说桌球在他们手上怎么能够那么控制的那么自如、你知道吗？
0: 然后怎么夺冠呢？
1: 所以我就沉迷了好几天啊，一直在看那个斯诺克。所以我能理解无所谓想学这个斯诺克，我看的我都有点想学了。
0: 那你是陷进去了。
1: 对，然后而且斯诺克现在中国也特别的火。很多年轻人都去学啊，或者打呀。
0: 是，
1: 所以我觉得你想学斯诺克我不意外啊。就是还有没有朋友想学哪些技能的，大家可以继续发来啊。
0: 是啊，如果是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去学。我觉得这不叫技能。这个是培养一种能力吧。就是辨别空间的能力。
1: 辨别空间。
0: 你知道吗，我一到马路上我就完全不认得东南西北。
1: 那你这不用学，你买个指南针就好了。或者打开地图就好了，导航。
0: 我最佩服的是我爸每次跟我说的时候，就往东头那边，往西头那边，在北面，在南面。
1: 我跟你讲，
0: 我的天哪，我说你说我前后左右就好了嘛。
1: 就是在北方哈，说这个东南西北就更常见。
0: 对，
1: 就是尤其是像什么北京啊西安啊，就是你去这些老人给你指路都是说你往北走，然后再怎么往南拐，就我根本听不懂。但是他们
0: 你说前后左右不就好了。
1: 但是你知道吗，后面我就发现我问过我爸哈，为什么大家这样，他说因为我北方它那个格局真的是方方正正，你往南往北，你就是它街就是那样的。
0: 哦，是这样子。
1: 对，所以就更好找，这个原因。
0: 让我缓缓啊，往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
1: 9秒58 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从1层至22层 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 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广播。

0: 嘞，半点之后呢，咱们又继续回来啦。我是郭琳，
1: 我是小瑞。
0: 想学什么呢？如果说给你这样的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学什么呢？您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过来啊。
1: 是，
0: 咱们今天从哪里说起呢？从湖南的烧烤学院说起。那湖南的烧烤学院可真是我们的梦中大学。
1: 对，
0: 是不是梦中情学院？
1: 哎，虽然我不是很想学烧烤，但是我很想吃他们学完烧烤烤出来的烧烤。
0: 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整个的算是什么一条龙服务了吧？
1: 是
0: 啊，是不是？人家就是真的是不是那种理论老师给你上课，是那种有过实操的，甚至是现在还在一线烧烤的那个老师、老师傅们，是不是？给你上这个课，据说呢，人家有17位授课老师，大多数都是开了10多年那个店的那些算老板了吧，或者是主理人，白天上台讲课，晚上还要回到自己的门店去烧烤。一位主烤多年的一个老师傅啊，当然是主烧烤多年的老师傅呢，说了啊，品牌打出去，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

0: 你看多愿意分享啊，是，
1: 而且他们不是学完之后还有一个实训考核吗？考核的时候呢，三十名学员也是分组站在无烟烧烤前烧烤炉前作答哈，就是评委一人拿一这个一手拿串品尝，然后一手拿拿笔打分。我听一下当这个评委的啊，然后烤柴了，料撒多了，这个不入味儿啊，当场就会给你指出来哈。
0: 哎，那对于我这种就是对吃没有那么高要求的人，我还真吃不出来了啊。
1: 但是你烧烤好不好吃你肯定能尝出来，
0: 撒个孜然粉，你说还分什么什么时间撒进孜然粉吗？
1: 不是，就是你吃那个好不好吃你可能能尝出来，
0: 撒个孜然粉，你说还分什么什么时间撒进孜然粉吗？
1: 不是，就是你吃那个好不好吃你可能能尝出来，
0: 撒个孜然粉，你说还分什么什 好坏你是可以分得出来的、
1: 哎、对，你可以品尝得出来、
0: 嗯、好吧
1: 就我挺想我不想去学这个烧烤，我想当这个评委、
0: 嗯、那个阿杰武社来了啊，阿杰武社哇今天吃的是那个福州情侣啊，情侣套餐、嗯、哎不对他这个是粉是吧，
1: 嗯，
0: 来看一下啊，他说今天炒粉加鱼汤，
1: 哎呀
0: 炒粉加鱼汤，
1: 我就喜欢这种就是
0: 高碳水的
1: 哦，对，而且就是这种热腾腾的，就是、嗯、怎么讲现做的、
0: 嗯、
1: 我不喜欢吃那种什么面包啊，
0: 哦明白
1: 配个咖啡啊，
0: 那
1: 就感觉没饱你知道吧，
0: 那就你会说我也喜欢呢，那我们条件有限啊、嗯哇今天的炒粉真的好香啊，
1: 是看着就很饿了，
0: 这也是我们福州的特色早餐了吧，应该是啊、
1: 嗯嗯嗯
0: 哦、咋的今天没有黑咖呀
1: 今天没有奇奇怪怪的饮料啊
0: 对今天那个就写的都比较短，今天就是炒粉加鱼汤、嗯、啊没了，以前会写一大溜一长串那种、
1: 嗯、
0: 是不是、啊、
1: 今天吃的算是比较少的啊，
0: 嗯对对对，好嘞，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如果说能够让你学一门算是手艺啊技能啊，哎，你会去怎么个学法，就是去这种某某学院里面、嗯、比方说嗯，咱们小瑞说的化妆学院、
1: 嗯、
0: 咱们小瑞说的开房车学院、
1: 嗯、
0: 啊，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是我不去家政学院，我会去什么呢，收纳学院，
1: 哎我也想学学收纳，
0: 是吧，那你只是家政旗下的小小的
1: 一个分支
0: 啊，对对对就够了，
1: 嗯
0: 嗯，其他的我觉得我也不想学，
1: 还有我还想学学就是做蛋糕、
0: 嗯、啊，做蛋糕，
1: 做蛋糕这个很多朋友都会哈、
0: 嗯，
1: 就很多女生就想去学这个，
0: 是吗，我不会、
1: 欸、很多女生想学，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啊很流行学这个烘焙、
0: 嗯、啊烘焙，
1: 然后旁边的这个身边经常听到大家都在交流啊、
0: 嗯、
1: 哎你那个什么买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0: 嗯、
1: 就还有各种烘焙的工具啊，还会分享啊，
0: 嗯，
1: 所以有一段时间还挺火的，
0: 嗯，
1: 然后我以前没觉得，但是现在就是越来越爱吃这个甜点了之后
0: 哈，
1: 有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做的真的好漂亮、
0: 嗯、
1: 很像艺术品你知道吗、
0: 哦、是吧，
1: 都舍不得吃，
0: 反正我这玩意儿我就只能吃，你让我去做不可能
1: 有时候就想说学一学也挺好的，
0: 嗯，
1: 有没有这个技能，
0: 嗯啊、嗯哦、是是是啊，技能吧，我觉得化妆啊、对我来说我也能学，开房车我就不用了，就把家属送过去就好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哦摄影我倒是可以学、
1: 嗯、
0: 就是越来越老了之后
1: 我不喜欢拿摄像机
0: 啊
1: 拍，我喜欢手机拍，
0: 哎那我
1: 现在有一门你知道吗、嗯、现在人家有时候还有手机摄影，
0: 对呀、啊就是、我学的其实就是我说的其实就是手机摄影，
1: 因为我会
0: 他学的是主要是构图，
1: 对那些我会、我那些没有不用学、自学成才、就我拍照他们都说拍的还不错，
0: 哎呦这样子，
1: 但是我如果你让我用摄像机我不会去调那个什么焦距、
0: 是就比较麻烦嘛，
1: 调那个什么光啊、
0: 嗯、
1: 曝光度啊我都不会、
0: 嗯嗯、
1: 我只会用手机去调这些，
0: 哎是是是、我说的就是这个、
1: 嗯、
0: 意思就是这个不用长枪短炮、啊、
1: 对对长枪短炮我不会，然后但是我有时候看别人拍出来那种大片拿个那个摄像机很拉风的样子，
0: 嗯，
1: 然后照相机很拉风，然后我想说、
0: 当我出片
1: 不就是看那个架势觉得很专业、
0: 嗯、
1: 然后也很幻想自己就是 那种有专自己那么专业的时刻，
0: 你把手机的功能买高了其实我跟你讲一样的，
1: 不你没懂我的点、
0: 嗯、
1: 我的点不是说他拍出来这个功能、
0: 嗯、
1: 而是就是你背着个那个相机你就看起来非常的专业、
0: 嗯、
1: 看起来非常有那个架势、
0: 嗯、
1: 然后就好像很有那个气势在，就觉得好像拍得非常的好了，已经、
0: 哦、
1: 不看照片就觉得就哎他应该拍得很厉害，
0: 嗯
1: 就那种感觉，
0: 我们也可以徒手拍
1: 营造，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就想说去学，我去买了摄像机、
0: 嗯、
1: 买了照相机，结果根本都没拍几次，
0: 哦这样，
1: 最后我又挂出去卖了、
0: 嗯、
1: 结果没想到哎微单这两年涨价了、
0: 哦、
1: 我那相机买来快5-6年了放在那闲置着、
0: 嗯、
1: 没用几次、
0: 嗯、
1: 结果我卖的时候跟我原值是一样的、
0: 啊

0: 这样子
1: 没有贬值任何，
0: 这玩意儿
1: 甚至有的人
0: 保值啊，
1: 保值甚至有的人我跟你讲现在还涨价了，
0: 嗯，
1: 就你买的时候价格你现在还涨了。
0: 哎呦，那你这没亏呀、啊？
1: 真没亏。我当时已经做好了就是亏一半的准备，因为我都五六年了，我放那儿，
0: 嗯，
1: 没想到哎，怎么回事、嗯？我一打开那个某平台，
0: 嗯。
1: 我
0: 某咸某鱼、
1: 啊、对，我想说这怎么回事怎么还涨价了呢，
0: 嗯，
1: 非常开心的把它给出了，
0: 哦，
1: 结果出了之后我又后悔了，
0: 嗯，这

0: 你脸上的某个痘痘都可以显。
1: 是的，所以就是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学的技能啊？是我们不知道的，比较冷门的。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想学的，什么厨师啊、摄影啊，这很多朋友都想学。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像烧烤这种非常冷门，你说了以后让我很惊讶的专业，也可以说一说。
0: 小瑞说的那个家政啊。还有我收纳，我是挺想学的。还有没有什么？比方说，哎，之前有说到什么爬树专业？哎呀，我真的是搞不清楚，爬树专业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让我们锻炼身体啊？
1: 我到了这个年纪啊，我反而突然想学什么了，你知道吗？不是技能哈，我就突然想学语言了。
0: 语言啊，
1: 我很想学英语。
0: 哦，
1: 我以前、就是、
0: 咋的？以前学不够是吗？
1: 不是不是，你看以前让我们学的时候，逼着我们好好学的时候，不好好学。现在了，发现。很羡慕人家那个英语说的非常好的人，
0: 但是现在学英语的路子有好多啊，
1: 对，
0: 随随便便下载个手机
1: 下个 APP
0: 就行了。
1: 但是就是你知道那种没有像以前被老师逼在后面学的时候，自己很不自觉。现在
0: 那我跟你讲，这就是年龄错位的问题了。我跟你讲，你家娃是还没有到那个学龄啊，你到学龄了之后，我跟你讲，你跟他一块学，能够把你学到八级都可以
1: 啊。是啊，那我不着急了，我就等着回头跟他一起学吧。
0: 真的，我们家娃到五年级的时候那会儿啊，就是语法学了五个时态了嘛。当时那个五个时，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五个时态就是混在一块儿，他们就很容易那个会混起来。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把老师的笔记非常认真的翻了一遍，我从头到尾把五个时态给他补了一遍。
1: 就你学习就学了一遍。
0: 突然间，我觉得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我都没这么认真过。
1: 对，以前自己读书就是为了考试啊什么的，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的说我想去学，我想要掌握这门技能，不是那个时候都为了说我分考高点，就是这样的想法。
0: 对对对，
1: 而现在是真的。就是你想学会，想用它，想学会它。我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看别人那种英语出口成章啊，然后那种很溜，觉得哇，就自带光环的那种感觉。
0: 哎，为什么呢？就应该让中年人去学习，
1: 真的，学习能力贼强
0: 啊！对，贼自觉。我跟你讲，不是贼强的问题，是贼自觉，
1: 贼有那个自驱力、
0: 内驱力。
1: 对，
0: 是不是？哦，我就觉得搞反了，
1: 是
0: 怎么的？小孩就整天老想着，比方说躺啊，老想着玩啊，他们就适合退休。我跟你讲，他们就应该让那种十几岁的孩子退休去，让我们这些中年人进课堂。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1: 哎，我真的现在想想以前上课啊，我现在想说，简直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学校去上什么地理、历史，
0: 哇，真的好宝贵的机会啊！
1: 对，你会觉得好有趣啊！以前怎么那么不想学，但现在真的好想了解这些，就是现在都是自发在手机上自己学，
0: 对，
1: 自学成才。
0: 你知道吗？特别是看一些剧的时候，我会去翻什么呀？地理跟历史。
1: 我也是，我就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你要让我能够重回课堂去学这两门课，我真的觉得哇，好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0: 就是当那个男女主角，比方说到我们家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看你知道吗？就是人家是个人才的人，立刻在弹幕里面就飘过，这不就是咱们大贵州吗？说到哪什么，这不就是我们云南吗？哎，我说，哎呦，这些人真的是就是一听就能反应得出来，就他在说的是哪儿？你看当初不好好学地理，是不是吃了没好好学地理的亏？
1: 是的，
0: 是不是？然后涉及到某段历史的时候，我还真的会百度一下那段历史怎么了，怎么了？
1: 对，我经常有的时候，比如说还有看一些公众号啊，讲到某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去自己各种百度以前的这个人的经历、历史，就历史上的那些人物，
0: 有没有他的原型？
1: 哎，对，然后
0: 那原型后来怎么了？
1: 他整个故事啊，他整个了解他的这个生平啊，还有他的整个那个朝代那段历史是什么样的？
0: 就是喽。
1: 哇，我想说，怎么这么的能够去？发掘这么愿意主动去学习，
0: 你放心吧，你家娃到时候学的时候，你跟他一块儿好了，是吗？好嘞，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0: 好嘞，我们又继续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1: 我是小瑞
0: 啊。我们看一下，好，还有好多留言，我们可能没有念到啊。嗯，那个像

0: 娜说的，这可能很早了啊。嗯、他给我提供了个方案、啊，给你提供的方案、啊、是给我还是给你来着？
1: 就是他说我们刚才说到晒被子下雨，有时候忘记收。嗯，他说不晒被子啊，是用烘干机直接烘。
0: 哦，这不一定、哦
1: 不和别人抢天台。我跟你讲是这样子。嗯我平时洗衣服、嗯、衣服我喜欢用烘干机哦，但是被子我跟你讲真烘不动，就是要烘很久很久
0: 啊，是啊，
1: 然后而且太重了、啊、我不喜欢就是扛来扛去扛到那个烘干机里、嗯、然后烘半天，结果它就是我就总觉得它烘不到里面的芯儿，它就外面很烫。
0: 我跟你讲哈，这完全是取决于个人的认知啊，
1: 还有
0: 就是你如果说我的话、嗯、只要有太阳我是不会用愿意放在烘干机里面去烘的，不管是衣服还是被子被子的话那就更是了，因为它我总觉得它晒得透不透的问题。
1: 对，就是我会用它烘衣服，但是被子我是会喜欢晒的、
0: 嗯、你看
1: 我不喜欢烘。
0: 是，
1: 然后而且我跟你讲我还有一个是什么，为什么有太阳的时候我也要去晒不用烘干机，因为烘干机真的非常的耗电、
0: 嗯、啊，
1: 我有
0: 这样子吗？
1: 是的，我有一次就是当时是坐月子嘛，嗯，然后那个月福州也是一直在下雨，嗯，然后我那个烘干机就是全天没停过，就是每天都有洗了的、啊、比如孩子的衣服啊，嗯，然后弄孩子不是当时就是小，他经常会奶呀、啊、什么的都弄在衣服上、嗯、
0: 就你每天洗的特别多套，
1: 换洗的很勤，然后每天都在洗，嗯，然后每天第二天我就想再穿这个要有的有要用啊什么的、嗯、就每天洗每天烘，嗯，当天就烘干嘛，嗯，然后后面我就发现哇我那个月电费冬天哎、嗯、用到了快1000
0: 啊，
1: 就是
0: 那就没有空调的加持之下它相当于空调了，
1: 就是很就是非常的耗电、嗯、我那下才知道哦原来烘干机这么耗电，因为我第一开始以为它不会什么跟洗衣机一样、嗯、不会费太多电啊、嗯、所以我就拼命的用，每天都在用，结果后面用到了快1000的电费。
0: 嗯哎、那我好像就是我没有用的像你那么勤快。嗯，我是怎么用的？我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有经常下雨的时候吗？
1: 对，
0: 就基本上我就是在室内挂着晾干之后放在烘干机里面烘，只要半小时、嗯、或者40分钟、嗯。电费方面没有动。
1: 那你这个还不错哎，啊、嗯，而且你是半个小时，我是、嗯、
0: 甚至有的时候15分钟就是速烘，
1: 你那个是
0: 我明明已经知道它已经干了，嗯，然后呢，就是我就觉得它欠那一下子，
1: 我知道就是有点潮，然后你想干一些，
0: 其实都已经可以穿了，嗯、如果你不
1: 讲，那你这才15分钟，我一烘都是2.5个小时
0: 啊、哦嗯，那你是湿哒哒的拿去烘，那不一样的、啊，
1: 它是整个烘干的过程是2.5个小时，嗯、
0: 我懂你的意思啊，嗯，就是反正我就是挂在室内晾啊吹啊也都差不多。嗯多了，那晚上就是在我洗下一批衣服之前、嗯、我就把烘干机里面烘一烘，那看看它的那个比方说我觉得已经可以了，就给它定个时间15分钟，如果我觉得好像还有一点那么欠点意思、嗯、就让它自己混合烘，它可能一般是定时定在将近40分钟左右，我也觉得挺满足的、
1: 嗯、这样可能没那么耗电、啊、
0: 对我是觉得好像电费没有怎么样的太大的波动就是了、啊嗯、但那烘被子我觉得我还真没试我也不想试，咱们福州太阳这么多你就缓一缓嘛，对不对？你看看天气预报你再去晒被子啊，是不是啊？嗯，行，那咱今早的话题大家可以积极参与一下啊，因为您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会有机会获得咱们新酒精送出的价值100元的抵用券。嗯，咱们新酒精啊这个时候是可以真的很好避暑的一个地方，特别是24节气的自然规律变化，它特设了一个24节气的一个主题养生膳食餐厅，嗯，符合咱们节气养生的特征，真正的做到更加合理、更加专业、具有针对性的一个养生，就这个生态养生的方法啊。嗯，如果说您需要的话，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我们就会知道了。
1: 是，
0: 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嗯
1: 嗯，而且它还有很多的这个身体 SPA 呀、精油、芳疗啊，这些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可以去体验一下。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就是我们的兰蔻小白馆
0: 2026，
1: 因为最近，对对对，最近这个天气啊。特别热，然后又很晒，所以我们的防晒真的一定要做到位啊！我们的小白管呢，用起来，我们是499买1送1，嗯。
0: 是的，
1: 直接2管到手。
0: 嗯，话题加电话号码加名字，可以获得有机会获得咱们新酒精的价值100元的抵用券。回复2026，您看到海报，然后咱们这次主推的是我们的防晒霜。现在这种天气推防晒霜，应该来讲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啊。
1: 哎，我们就看到这个季节了，啊、到了，哎、嗯，所以这个福利也给大家跟上啊。
0: 对对对，
1: 回复2026。
0: 嗯，另外呢，咱参与咱今早的话题，咱们不是说到了吗？就是那个湖南的那个烧烤学院呢、啊嗯，据说这真的一位难求啊！
1: 是，
0: 30个学位已经报了4000多人。

0: 人了，1%的概率都不到啊！
1: 看来大家都很想进步啊，很想学习，
0: 都想学一门手艺。我们就问问大家，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希望给自己增添呀什么样的手艺啦？或者说，有点像我爸那种啊，就是
1: 什么样的才艺呀？
0: 啊，对对。对对对，你会希望给自己增加什么样的才艺啊？其实真的说到才艺，其实我还真的蛮想唱歌。
1: 哎，说到才艺，我想
0: 唱歌，我这么说大家会不会笑我啊？
1: 也不会，我跟你讲，我有跟你一样的想法
0: 啊。
1: 我之前就是五音不全，唱歌都走调，然后呢，我听到别人唱那么好听，我也不服输啊。
0: 咋的？你现在唱的好了啊？
1: 不，我就想说，为什么别人可以唱那么好听？我声音也不难听，就是找不着调。那这个能不能通过学习老师给我纠正过来呢？
0: 能不能呢？
1: 所以我那下也有想过去找老师系统的学一学唱歌。
0: 那人家告诉我不能啊。
1: 啊，不能啊，那我放弃了。
0: 同事告诉我不能。
1: 那放弃了。
0: 同事们都专门针对于我这种跑调的那个现状。对，现状告诉我说，哎，郭林你不用学，你这学不来，你这跑调娘胎里面带出来。
1: 还有就是我想学那个钢琴。
0: 哦，钢琴。让我女儿传授给你吧。
1: 你女儿有学钢琴是吧？
0: 我女儿有学钢琴，但是已经荒废了3-4年了
1: 啊。对，我一开始小的时候
0: 荒废了，荒废了。
1: 不是，我跟你讲，所以人就是要到中年才能觉醒这个嘛。
0: 那就我的钢琴千万别
1: 卖。我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4年级吧，然后有一次音乐老师问我们啊，大家如果想学钢琴的可以找他报名
0: 啊。4年级，
1: 哎，4年级的时候，然后我就回去屁颠屁颠跟我妈说，妈妈，我要学钢琴。然后我妈说，你学什么钢琴？你那个我那时候在学书法。你书法都还没学怎么样呢？又学钢琴。你先把那个一个学好吧。然后就没让我学。
0: 阿姨说的对呀。
1: 但是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如果他让我学了，我可能不好好学
0: 啊。
1: 哎，学2天觉得累了呀，什么小孩子都是这样子嘛，就皮了累了，不想受苦啊，我可能就但是他没让我学，这个就成了我的心病，
0: 遗憾，
1: 就觉得不是我不好好学，是我妈当时没让我学。那我现在就突然想说，中年了就想学，我就想学一个什么那个
0: 才艺
1: 的时候，我想说，哇，我好想学钢琴。
0: 来，小瑞子，听妈妈的话，我以一个妈妈的身份来告诉你啊，不是说你想学什么我就让你学，而是这个遗憾留到中年之后，你会成为一个你的动力。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你就学啥你就不爱啥，你信不信？
1: 真的。
0: 哎，我给他报了钢琴，他不学。后来到了5年级之后，他跟我要一个课程，叫什么你知道吗？街舞。
1: 对，就是想，
0: 我的天哪！我说宝子，不是我不让你学，你学了之后你就讨厌街舞，你还是留在心里留个念想吧。
1: 就是学啥就不喜欢啥了。
0: 对。没有，其实这个东西我们想一想是知道，能够知道它其中的一些算是为什么这么发生的啊。因为你学进去的时候，它其实学习的过程是枯燥的。你别看哎朗朗啊，那个指头的真的可以弹出花来了，但是你有没有知道它从哆瑞咪开始一直到它现在这个样子，它要吃多少苦？有多少个人愿意吃它吃过的苦呢？是不是？你再说那个街舞，你看人家耍的酷的，哎呦那个哎确实很酷很好看啦。但是你要知道啊，这过程当中你得费多少时间多少精力，以及那个蹦跶满身是汗的时候，你咋知道人家吃过多少苦呢？
1: 还有就是小孩子，这个他就是孩子嘛，他们说天生的就有惰性。就是爱吃爱玩。让他学习本身就是反他本性的。
0: 你就遇到难题的时候，你就不想去再继续去深究了。你因为这个东西又不是说你必学的科目，你遇到难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呀算了吧，我先玩一下吧，一会儿再回来吧，就没一会儿了。
1: 是，
0: 我没一会儿。
1: 所以就是问大家想学什么，这还是得到中年以后哈，才会有这种真实的想法，
0: 心甘情愿。
1: 对，
0: 是不是心甘情愿的
1: 自主愿意学习
0: 才会有那个内驱力嘛。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咱们又回来了啊！整点之后继续回来了啊！我是郭琳，
1: 我是小瑞。
0: 回来之后呢，咱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扣2026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回弹链接，里面有那个防晒霜。然后呢，另外一个你也可以扣那个话题加你们的名字跟电话号码过来，可以获得新酒劲的价值100元的抵用券。
1: 是，
0: 这个时候咱们往书店里面一钻，往养生会所里面一钻，或者是各大商场里面一钻，那就是妥妥的避暑圣地。
1: 是。而且还给你提供全套服务啊，有吃有喝有玩有放松。
0: 哎，是是是，关键是里面的那个膳食啊，都是根据24节气的所需的那些膳食做出来的。咱们平时说什么养生汤啊，说什么养生茶啦，这个养生，那个养生，膳食养生，咱们新酒劲给您备好了。
1: 哎，我们说到这个新酒劲啊，人家都那个，人家本来是做那个养生，然后我们在这儿就是光盯上人家的餐厅了，可着盯着这个餐厅吃，
0: 可别忘了啊，人家推拿也是做得很好的。
1: 对，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餐厅很好，他们的推拿也是非常的舒服，和那个地道的，因为我当时就是很爱去，就是因为一个是吃得好，一个是真的手法也很好。就让你整个都很觉得体验感满满的，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我们今天会送给大家的是这个新酒劲的100元的抵用券哈，大家想要获得的话，可以抓紧最后的半小时，赶紧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当中啦。
0: 还有2026您话回复过来，
1: 是
0: 我差点说你花送过来，
1: 花送过来也可以，
0: 回复过来也可以啊。那个有2只小白管，
1: 是
0: 只要499就可以做到了。
1: 我们的兰蔻小白管一个明星产品啊，在这个夏天大家急需防晒的时候，给大家做这个专场啊。499到手的是2只，回复2026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无所谓有说啊，感觉斯诺克打得好的话，好帅呀、
1: 真的，我就是这样觉得的
0: 啊。没错了，没错了。我当时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啊，是不是爱在暴风什么什么雪石？那个也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女主，那个打斯诺克那个那一套行头，老帅老帅了。那个叫马甲是不是？
1: 对。

0: 穿的，那高马尾一扎，哎呀，那帅呆了，是不是啊？你要说到这个形象，我跟你讲啊，咱们福州啊城市网络形象指数报告发布了啊。
1: 哎，是，
0: 5月23号的时候呢，第三届中国城市网络形象创新发展论坛，创新发展论坛及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发布会呢，在中山市举行了。咱们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报告2026，以下咱们就简称叫报告啊，正式发布。
1: 根据这个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报告2026呢，我们福州的网络形象指数位列全国116城的第14位啊，居一型大型城市第二，在城市经济维度位居一型大型城市第二，在城市治理维度位居一型大城市之首。同时呢，我们福州还获评了城市经济网络形象优秀案例和城市治理网络形象优秀案例，围绕城市传播、还有城市文化、城市经济、城市生活和城市治理5个维度哈，这个报告是全景展示了116座大城市的网络形象风貌，而且呢，报告也显示2026年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总体呈现出超大城市领跑、特色城市破圈的基本格局，各类城市共同铸就了中国城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网络形象建设现状。
0: 对对对，你看看多好啊，这就是形象嘛，对不对？
1: 是。
0: 还有那另外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还有磨牙时刻呢。
1: 是。
0: 继五一假期推出的巫山磨牙时刻导览图之后呢，这巫山历史风貌区呢是再次迎来了一个智慧升级。24日的时候，记者从虞山风景名胜处的工业管理处呢，了解到说，4块的磨牙石刻智能交互屏近日呢在巫山历史风貌区亮相，分别位于第一山、还有那个道山亭、还有霹雳岩10天片区。然后呢，游客只需要轻轻去点那个屏幕，就能够近距离的读懂那个崖壁上面的历史故事了。
1: 哎，这个好哎。
0: 哎，这有点像我们什么呢，就是做作业的时候，做着哎，你想找那个参考答案了，你扫一扫旁边的二维码，
1: 哎，就
0: 答案立刻
1: 是。还有就是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磨牙时刻的时候，不知道它这个背后的历史，你看它就只是看一块石头，但如果你懂历史了，你再去看它，你就是不一样的体验。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就是很多朋友带着孩子体验了这个磨牙时刻的这个屏幕以后啊，都觉得非常的好，太方便了。而且他说以前啊，市民朋友林女士就说以前抬头看时刻好多字儿不认得，而且更不懂得什么意思，你现在去轻点一下屏幕，原文、译文、历史故事全出来了。所以呢，他带着孩子在这个凌霄台交互屏前驻足，滑动了屏幕，然后调出了寿字榜书时刻的介绍，让孩子去细细的了解了。而且呢，这个交互屏还贴心的对时刻进行了一个分类，它按照书法的种类分为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哈。点击巫山之最，就能看到巫山最小的时刻和最大的时刻、最早的时刻，还有那个最独特的时刻、最多的时刻、最圆满的时刻。哎，这个真的很像一个露天的书法博物馆哈。
0: 对
1: 啊，如果带孩子来呀，或者就是带学生来这边，可以边玩边学。
0: 那据了解说，这4块的智能交互屏啊，是囊括了什么呢？巫山历史风貌区内的173段的磨牙时刻的信息，不仅有高清图片、原文、译文解读，它还融入了 VR 全景，还有 3D 建模、语音讲解等等的数字化功能。那通过了全域覆盖、多元呈现，还有数字赋能的方式，打破了磨牙时刻观赏壁垒，让刻在磨牙石刻上面的那个历史文化真正的做到什么可看可读可感可体验。是不是立体了许多？
1: 哎，对
0: 啊，就感觉立体了许多。就像你刚刚说的嘛，就是原来看石头它就个石头，现在看石头它其实是一段历史。
1: 对不对
0: 我感觉一下子 level 升高了。
1: 而且就是大家也好奇这个交互屏幕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哈。它其实是专门邀请了文物专家对这个173段的时刻介绍进行了一个很系统的整理和修订，所以呢是非常的严谨的，才能保证介绍的这个内容的准确和可靠。
0: 是啊，在没有这个交互屏的这个时刻的区域之内呢，园方也制作了24块的磨牙时刻的标识牌，也就是有那个指示牌，那个标牌上面呢不仅有时刻的内容介绍，还有二维码。那游客呢，你拿出那个手机，然后扫一扫，您就可以进入到巫山磨牙时刻的小程序。手机上面其实可以同样查。

0: 寻交互屏的所有的内容的，
1: 哎，
0: 这真的非常方便以及贴心啊。
1: 嗯，
0: 那据说呢，这个小程序呢，目前还在最后的调试阶段，这个是工作人员说的啊。
1: 嗯，
0: 那本周呢将会正式上线，到时候呢，市民可以搜索什么呢？叫巫山磨牙时刻这几个字，这六个字巫山磨牙时刻，就能够找到这个目前还在测试当中的小程序了。程序当中还设置了什么呢？知识趣味问答，你可以参与到答题当中，就可以赢取积分，那积分呢可以到公园的管理处来兑换小礼品，哦，
1: 哎，我觉得这好适合孩子，
0: 哎，对对对，
1: 又能让他们学习了解历史，然后呢又能答题哈，让他们有这种互动性，还能领取小礼品，领到了又很开心，
0: 哎，
1: 这个，不错，
0: 对对对，
1: 不错，
0: 这个对，哎，对对对，你说的就像你说的，对于孩子来说就既可以玩又可以学，
1: 是是是，
0: 啊，
1: 有的时候我们一到周末就发愁带孩子去哪儿呀，是不是，你看去这些地方了解了解历史，然后还能爬爬山，啊，看看风景多好，
0: 对，
1: 一举多得，
0: 对对对，周末的时候咱们对又可学习又可爬山，当然周末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在家里干嘛呀，吃吃吃啊，
1: 哎呀，最近啊我跟你讲真的动不动就是让我吃荔枝
0: 啊，是吧，
1: 我到哪儿朋友就从冰箱里拿出一盒荔枝，来来来来来来来，就这样，
0: 可不是吗，现在就是吃荔枝啊，吃那个榴莲呢，的时候啊，
1: 哎，这种夏季的水果啊，都大量的上市了，正是吃荔枝的好时节，而且荔枝其实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尤其是小朋友，因为它又很甜，然后在冰箱里冰一下拿出来吃的时候，
0: 冰镇荔枝，
1: 对，冰冰的，冰冰凉凉的，特别的舒服，吃下去，但是最近呢，就是大家这个专家也提醒大家了啊，要警惕这个荔枝病。
0: 哎呀，每年我跟你讲这条新闻我都必播这么多年了嘛，是不是每年都必播，大致内容呢也都差不多，但是呢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再次科普啊，怎么科普呢，首先啊，合理的食用荔枝益处确实是不少的啊，人家那有医生就说了，荔枝含有较高的果糖，是优质的能量来源，那同时呢其维生素 C 含量高于苹果，并且富含矿物质以及青蒿素等等的抗氧化的物质，有助于补充营养，维护心血管健康。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荔枝是性温的。哎呀，不是从小到大都跟我们说荔枝不是会上火吗？荔枝性温，那个味甘酸，然后呢，入肝脾两经，具有一个什么呢？健脾胃的功效。尤其适合什么呢？脾胃虚寒、食欲不振的人群来使用。
1: 哎，以前孩子想吃荔枝啊，我真不敢给他吃多，
0: 他上火啊，
1: 他上火。哎，但今天这个看完以后发现，哎，
0: 性温，
1: 它还有挺多好处的而且
0: 来了啊，还有
1: 适合这个脾胃虚寒嘛。当然好处再多啊，就大家吃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方法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确保食材是新鲜的，完全
0: 成熟
1: 的。因为如果是个未熟透的青荔枝或者储存不当哈，对身体也是不好的。第二就是要不要空腹去大量食用。
0: 对，这个我每年都说它，为什么呢，一下子升糖太快了。
1: 对，
0: 会导致低血糖的。
1: 对，不要空腹吃太多。对于这种就是很多朋友不是一起床有的时候冰啊渴啊，就想说吃两个荔枝解解渴，这个时候千万不行啊。
0: 就是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空腹啊。空腹就是说比方说之前像你说的起床的时候就空腹，为什么呢，起码有8到12小时你没有进食了嘛，那叫空腹嘛。对不对，或者饿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行啊。
1: 对，就还有吃完荔枝最好及时漱口，因为这个糖分太多
0: 太甜了，
1: 容易让我们的牙齿不好啊。
0: 是是是。那在众多的注意事项当中呢，尤其是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叫荔枝病。虽然说很少见，但是咱们不可忽视啊。有医院专家就说了，所谓的荔枝病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低血糖病的那个反应。很多人都疑惑，是不是荔枝那么甜，怎么吃了还反而会引起什么低血糖呢？人家医生这么解释啊，主要跟未成熟荔枝当中所含的某些影响糖易生的一些有害物质有关。如果说你空腹大量食用的话，尤其是不吃饭只吃荔枝，那身体无法及时获得这个葡萄糖，而果糖又不能够直接升高你的血糖，那是不是会导致这个低血糖出现一些什么乏力呀，手会抖啊，会出汗呢，会头晕呢，甚至是晕厥的状态。
1: 哎，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像那个专家也提醒，像糖尿病患者哈，或者就是比如说有在减肥轻断食的这些减肥人群和儿童是尤其需要警惕这一情况的。
0: 你看看
1: 所以呢就是大家还是要 尽量就是合理的去食用，不要一次吃太多，也不要空腹去吃。
0: 对
1: 啊，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多问题啊。
0: 对，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尤其要谨慎，
1: 对，
0: 大量的食用同样会。

0: 引起一些血糖的剧烈的波动，是不是？因为它太甜了嘛。然后呢，儿童因为吃荔枝而不爱吃饭，加上一些表达的能力会比较弱一些，特别容易出现什么空腹大量食用的问题，咱们家长一定要放在心上了啊。那也就是说，还有另外一种啊，就网上有传一个意思啊，是说什么呢？说吃完荔枝会被查出来酒驾，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1: 哎，专家来给大家辟谣哈，医生说这种情况确实可能发生，但是概率很低
0: 啊，很低
1: 啊，因为原因在于为什么就是会这样哈？含糖量高的水果，就像荔枝，如果储存不当或者放置久了，它会自行发酵，产生一个微量的酒精。那食用之后呢，你如果比如说立刻就进行这个呼气测试，口腔当中的酒精可能会导致假阳性的结果。不过不用担心，因为你漱完口，再接受检测。就马上可以排除影响哈。
0: 那我给你总个结，刚刚我们说了那么多，就荔枝虽好，但需要科学食用，
1: 是
0: 要吃新鲜的，不空腹吃，不大量吃，特殊人群应该谨慎吃。我有没有什么遗漏？
1: 谨慎着吃，没有遗漏，
0: 没有遗漏了，我总结得非常好。
1: 对，注意事项都在这儿了啊，大家收好。
0: 是的，是的，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以朱饴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流行而普及的，至唐宋时才在民间普及。很多人最初并不知道枣豆为何物，为此还闹出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王敦与武阳公主结婚，成为驸马。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是时髦，王敦有些赶不上趟儿。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干枣和枣豆。干枣是用来塞鼻孔，阻隔臭味的；枣豆则是侧后用来洗手的。可王敦哪里认识这些公主用的高级货，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就直接都给吃了。宋朝人在枣豆的基础上又制成了肥皂团。南宋都城临安有专门经营肥皂团生意的人，可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其实肥皂团就是如今香皂的雏形，只是前者纯天然手工制，后者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两朝，这种枣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民间俗称为胰子。晋朝末年，经北京一地就有70多家胰子店，产品远销海内外。当时有一家名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售卖各种花汉春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其中胰子和香粉是爆款。大内皇宫也在该店订购化妆品。这一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了400多年，直到195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在2018年，花汉冲老铺重新开张，希望能继续传承国妆之美。改革开放前，生活物资匮乏，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供应制度，香皂也属于供应商品，很多家庭经常不够用，于是又重拾传统手工胰子的制作。估计有一部分听友的父母亲在小时候就可能见过这种工艺，将猪胰子捣碎，然后加入火碱或烧碱搅拌，最后自然风干，就得到了胰子皂。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胰子，尽管这个名字不太文雅，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0: 好嘞好嘞，我们又继续回来啦，我是郭琳、
1: 我是小瑞
0: 啊，咱们今天的话题做个总结。
1: 是、
0: 不管怎么样啊，咱们今天不是说到那湖南的烧烤学院吗？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其实只要心存热爱，你学什么都行
1: 啊。对，而且
0: 如果你不爱的话，被迫的话，你学啥都不行。
1: 对，而且什么时候学都不晚啊、只要开始就不晚。
0: 对对对，你看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火的老年大学呢？
1: 是
0: 不就是让那些年轻时候没有的那些遗憾，或者说那个没有缘的梦、

0: 梦咱们给圆起来嘛、嗯、
1: 对，而且年轻的时候都没有的时间、是不是
0: 只要想学什么时候都不晚、
1: 以前想学的时候觉得没时间、没那个空闲没精力、现在老了我觉得挺好的，
0: 想学啥都有，
1: 对，想学啥，有钱有时间有闲、对不对、
0: 对，现在老头老太太过得可好了，
1: 对，现在他们是最有时间学习的
0: 而且还最有钱学习的，
1: 对
0: 好嘞，那这个就只要大家喜欢啊，其实在整个的人生过程当中不管是什么年龄，让自己更加充实一点都是对的，
1: 对，只要开始就是好的，是的，
0: 对对对，咱们不说去摆摊嘛，咱们在家里做个烧烤做的比别人好吃，那也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啊我要是拿着烧烤到左邻右舍分一圈、你看看是不是那邻里关系多好啊，
1: 对，还有有一句话就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哈，
0: 是是，那另外大家可以回复一下2026过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
1: 是
0: 会有买一送一的，就是意思就是说到手两只正装一模一样的两只正装的
1: 兰蔻小白管防晒
0: 、这个时候咱们防晒可不能不做起来了啊，
1: 是，
0: 好了，我是郭琳，
1: 我是小瑞，
0: 咱们要见了啊，
1: 拜拜。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1: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漫步三方七巷的安民巷深处，一座青砖灰瓦、院门雅致的古建静静伫立。它就是被誉为闽都木雕博物馆的燕家花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清乾隆年间的世家宅邸，读懂它200余年的建筑匠心与人文故事。燕家花厅坐落于鼓楼区安民巷47、48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永泰燕氏族人共建的太成宫宗祠。燕氏先祖南宋时期入闽，定居建宁、永泰两地。清乾隆时，两地族人合力在省城福州营建这座宗祠，既是祭祖敬宗之地，也是族人聚会、学子赴考的居所，承载着家族百年迁徙与团结的记忆。整座花厅坐南朝北，占地约1425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东西两座毗邻而建，东为主宅，西为花厅，廊庑相连，格局规整。东座主宅为典型福州传统民居，面阔三间，景深七柱，穿斗式木构架，搭配双坡屋顶与安石山墙，28根竖大木柱撑起整座厅堂，石板铺地，厚重沉稳，尽显世家大宅的庄重气派。主宅大门古朴，门楣简洁，院内天井开阔，三面回廊环绕，光影错落间满是古厝的静谧韵味。西座花厅是整座建筑的精华所在，自成两进院落，堪称福州清代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一进花厅，宽敞通透，轩廊炫棚饰顶，悬钟雀替，金雕花果纹样，如意形替木搭配梅花形斗拱，对称精巧。次间10余扇楠木落地门，通体雕刻花鸟山水吉祥纹样，刀法细腻，栩栩如生，尽显富丽堂皇。天井东墙角一座木构半边亭，小巧玲珑，一角清扬，亭侧一株老杨桃树，秋枝盘缠，夏秋结果，为古宅添了几分自然意趣。二进院落回廊环绕，天井雅致，厅堂与厢房布局精巧，曾为女眷居所，私密而温馨。作为闽派古建的典范，燕家花厅将福州传统民居的规划与木雕工艺精妙完美融合，建筑遵循前堂后寝的礼制，主宅端庄，花厅雅致，功能分区清晰，木构装饰及浮雕、透雕、圆雕于一体，窗棂的冰裂纹、正字纹，门楣的龙凤呈祥、福禄寿喜，每一处细节都寓意吉祥，尽显匠人巧思。清道光年间，湖广总督陈若琳为宗祠题写的楹联“三山玉秀绵旧德，明水楚音寄流光”，更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闽式生活第65弹，从家族宗祠到文化殿堂，燕家花厅的200年是福州世家文化的缩影，更是闽派古建艺术的鲜活见证。一木一雕藏匠心，一院一亭见风华，它静静诉说着三方七巷的文脉绵长，也彰显着福州兼容并蓄、精益求精的文化品格。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

0: 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0: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0: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0: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以朱彝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流行而普及的，至唐宋时才在民间普及。很多人最初并不知道枣豆为何物，为此还闹出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王敦与武阳公主结婚，成为驸马。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是时髦，王敦有些赶不上趟儿。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干枣和枣豆。干枣是用来塞鼻孔阻隔臭味的，枣豆则是侧后用来洗手的。可王敦哪里认识这些公主用的高级货，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就直接都给吃了。宋朝人在枣豆的基础上又制成了肥皂团。南宋都城临安有专门经营肥皂团生意的人，可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其实肥皂团就是如今香皂的雏形，只是前者纯天然手工制，后者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两朝，这种枣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民间俗称为胰子。清朝末年，经北京一地就有70多家胰子店，产品远销海内外。当时有一家名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售卖各种花汉春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其中胰子和香粉是爆款。大内皇宫也在该店订购化妆品。这一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了400多年，直到195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在2018年，花汉冲老铺重新开张，希望能继续传承国妆之美。改革开放前，生活物资匮乏，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供应制度，香皂也属于供应商品，很多家庭经常不够用，于是又重拾传统手工胰子的制作。估计有一部分听友的父母亲在小时候就可能见过这种工艺，将猪胰子捣碎，然后加入火碱或烧碱搅拌，最后自然风干，就得到了胰子皂。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胰子，尽管这个名字不太文雅，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

0: 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0: 做哪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美丽叫马香，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上台记的应酬虎鸡，点内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两人儿位于从南区所楼跟从南之间，曾经是从南以上的古渡口，本名论坛口，宋度古来欧北论居于区地，居民最六给宋杰小小听目多阵的因华了亚拉给爱一段说。今天的节目那阿九姐可了解了啊。宋度多两人改下风欧索到山，名字叫做绿浪，绿浪儿在是绿浪的环末，定金姑救赎后花的时候，就历经绿浪儿这老爷三年年已枯的环末正以绿浪，所以欧虎就高又短错，绿浪太多绿浪儿三年年一度枯环末。历史最老记载，定金姑年四位七老年虎就作案，命薄六生，新换女家的定金姑为命改忧，多女男儿写当机遇。当甘令颇高的时候，定金姑也奉献出了家年轻的生命。林俊生一发现，需要多呼胎救生，因此前八年来，伊一直被视为妇女一路的保护神，被各人所崇拜。后因也宗亲一位临罪呼应。你看看那年十年末，由明代高家以内军动处居，多从南区绿男儿寄予翠对美的山上卷起了所有定金姑寄予谁，这样的黄文就可以看到定金姑寄予花上，以什么牛到乱改，另为什么牛到了到来临，谁寄予之些，就让跟大约北面当起来归动的带所从多华墨经纬就已经在我阴影灌醉，这样更可看感谢能应经行跟感叹。在现地间就来接到四名的左右眷女给予报答，对待微光敬佩辉煌气血恩怨，报答内军红一目道远，大龙军红以是林醉顶太傲顶金姑林尼洛李三洛，所有白培健康四十八遍，另外故有观世音菩萨化作玉清宫殿归为新鲜，台内故献挂有定金姑生病的经历，对有许多的话造。定金姑是妇女一路的保护神，定金姑姓氏也被列为国家的稀有者文化名人，亲手还是诺言跟海外花轿花影的崇拜，向为跟海所女性马路遮面的绿所女性。想采集的应酬虎鸠，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

0: 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以朱饴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流行而普及的，至唐宋时才在民间。

普及，很多人最初并不知道枣豆为何物，为此还闹出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王敦与武阳公主结婚，成为驸马。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是时髦，王敦有些赶不上趟儿。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干枣和枣豆。干枣是用来塞鼻孔，阻隔臭味的；枣豆则是侧后用来洗手的。可王敦哪里认识这些公主用的高级货，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就直接都给吃了。宋朝人在枣豆的基础上又制成了肥皂团。南宋都城临安有专门经营肥皂团生意的人，可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其实肥皂团就是如今香皂的雏形，只是前者纯天然手工制，后者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两朝，这种枣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民间俗称为胰子。晋朝末年，经北京一地就有70多家胰子店，产品远销海内外。当时有一家名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售卖各种花汉春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其中胰子和香粉是爆款。大内皇宫也在该店订购化妆品。这一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了400多年，直到195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在2018年，花汉冲老铺重新开张，希望能继续传承国妆之美。改革开放前，生活物资匮乏，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供应制度，香皂也属于供应商品，很多家庭经常不够用，于是又重拾传统手工胰子的制作。估计有一部分听友的父母亲在小时候就可能见过这种工艺，将猪胰子捣碎，然后加入火碱或烧碱搅拌，最后自然风干，就得到了胰子皂。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胰子，尽管这个名字不太文雅，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0: 以啊，你吃花魁的是鸭肉，就你百多吃黑肉吃哪一种，能减你减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摊点是咪？你今都咪影响你做咧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能牙种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别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别几日嘅有正趣，好唔好？我靠我哋啊，也特别多做。
2: 哟，女主我爸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嚟啦，轮到你嘅，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没睇，你阿爷我嘅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先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里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家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记换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干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管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擂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拿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切上我脑壳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你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嘢啊。去开啊，去开，我自动马上去医啊。
0: 我也你都要。马英道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咪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咯，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嘢，我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对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加多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行业相关一直练啊，从健康相关是你管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行之间，一年四季会顺，美美乌乌嘅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嘅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递给。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7: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6: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0: 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1: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

四平安道，眼见毕老把玉官刀，一用用的爱连大秋啊，后面赶丢熬来我，关关双回高才高进啊，第一爱金啊，我就就来。吊丫鬟捐足脸呢下，动老年家大卖来，陪老少苦也来招之啊！十双吊官居西边，阿林丫鬟捐过来每滴呀，再过双月老高。生死多过眼里老啊，落杯我来，当顺照你，求冤死杀死被死我解啊！好，给爱卿照你来，画上画家英顺七位，当当心落杯画家画七位哎。结果就调过来尊大老兵小刚七妹妹拜吹掉没人对人本朝我旋律行的哎本朝我何须开开我不管你好免见晚端到多看口感春红就好本朝我走动报梦但调推动拜过头老兵下列丢干了前年那所开始安保阿弥啊千万不利提还当时老兵结果不问个阿弥啊都在替你丢干了孙说南我杀永安官员已历练过三阿母绿前年提还一口我奶奶爱军华少叻教调啊，女顺娶建议个建议爸爸，奴父担心到了官跌了好干咯。哦，吕某去招你，担心老兵在我嘛，我奶奶马来就你女啊。建议爸爸，奴家真是我奶奶，哎呀，讲啊，我奶奶，女人能好了，心安的肯听对呢。天公女人老马家念旺我家里没有谁了呢家着在我妈那情不能端住了呢女人人哈女人人心安的口径都应冲啊哎呀我奶奶口给你妈没恩光哎那个给你爸爸温顺休提回救王哎只有给你爸爸可莫乱夫妻一件嘛一件呢，怎么用哎？莫阿女下南老兵担心，前年过年干了甩过来每一个么？阿你阿东呢？你呢已经准备打那边，替还金翁阿你阿？哎呀，怒轰我才用难关的呀！哎，你连过三阿母。看来如虎没有那江花端多太大连平安给你下那些拜暖心去叫起黑说多龙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我奶奶丢断了你，只有看门关个难买。我家带来路上正在心啊，任何行业不带随便乱整，如果再有少丁偏害，当我奶奶说阿里阿母的爱给了，得你担心老妹，故意在东村西来乱其他弄谁关给我们说的。那个生死多过阿里让我吃了冻辣椒哦，命好子阿里九里无人，阿里对象下到阿面难听，啥事把鱼干被谁有绿河真是就来对了。哦啊明眼睛啊已经就来丢牙来招军开在本西洞送黄金，不打了了不招，哎呀！但阿妹没有春之难看，阿里帅东江白帅别人，左看退右退，再找稀里嘎啦稀里，但阿妹说了，哎呀我！当年那一牛命好了，只阿陪女少妇也来多招关关送去。最孤独光顾眼望被贼开家里那个有节目啊，什么的白玉吧，因有的那陪你笑苦我姐妹也来多久，手机告诉我你听听有没有，他担心老兵偷强招你口水啥事被小干好，我想求人迎顺此位，但老兵求人迎求人我因此这里咬够来烧干退路大端朝令，对了难大对了，我会搬冲着冰城正是搬冲着刚给不在你后偶见你后顶动在你后面前，我会对了跳高清空这搬冲着过台了，但是你要拜过了阿里三六拜感恩的春之难给我的帅的一女啊，我个头我给了春之病气太来水再有骂我奶奶，我个奶奶再有骂卷到拜怀多来通干净的关关双回江海落命，如不可多与你谁也保卫你，再有嘛留你也搞不到半个冲作吧，拜你也看只能往东口上你不能回避小家人家避事，如今担心爱你连过三阿母阿里阿已经就来，看来担心短短时间花顿家你本冲着个境无忧无过，你将是换谁走在胡椒的矮被动挑出来，只能你留难办你帮四面杀人熬到胡椒轰吹错动啊，马上干顿结工把你本冲着地道奴不中了，鬼把要做完了你蹲下结工领跑单独的被小家人帮胡椒拨来矮被动听你来，女子们我来听你来没来我当我的来来来搞阿里亚干我吹给你搞爸爸，其他女士也很方便打开铁幕文章挪入胡车一件，嗯，挪入胡车一件当然女胡心定用意爸爸让阿东我来被人就来登记不能让你老板三大两心担心哦旅游的债有吗我奶奶谁给你爸爸写很方便打开铁门呼车见你莫怎么用你也跟我债有吗都见主管地我那来东西很方便铁门可以闹吗见你如果那里你母后吗跟你的债有吗见主管地我那债有吗我奶奶说天哪一百人工讲干了你不过唐干娘那么样见识呀，说了那多多这样

有迄个可爱大物巴农，我咧咧金算是咧独立巴农，看咧，苏阿静 A 亲，江田阿伯咧望伊做，伊有咧不卖力，做人间不礼貌，哪会巴农有好事？单单给那临时赛点挨打巴农大物，这个阿西安的年底已经过午了。但是该讲我大姐，那该累你江西阿咩好，过哦。

别那个家里要我够家里的贪干给你的味道忘了顾客给了那都没大事当年个人没关系给你的味道忘了这没大事而且病害顾客只有人端清你才我那里的压老我就要嘛因为用家里多了哎嘛是用家里熬家里忘了我人没人见了人但是但哪里人来了我哪里来了除了这个来了我超脱我给你的个人烧了口味但多了所以打开国门我天我难受亏问起了我的你只要我也没够你唱错你的高冷双卡那花园都没帅帅没用的顾家撇家带着连带路后是的我的人心安的也没够你装一干戈宣剑把我追到没

好歹恐怖的干老的真经有暗修的所家民众所乱的对岸所欠流汤草包空当心老板撇家带口能帅从金汤开油铁累累难关路一户啊不够宣草一来跟宣金啊保着当心连相互换老板一心你才有感动啊

难大献车来打出地，你我再见为我心疼啊，岂乎王英转头所去，应该也怪女家女啊，东风之夜月山中睡，靠腰不满命军将领啊，牛后将领先跪大望，好老牛母你都懂用啊，断做母亲不好为带在将断情爱尽力不用啊，跪断机断路别开啊，就也没路哦，见何所红啊，数年之间心中孤寂，也令留下皮十一段爱，刀伤旧情，已难改半缕啊，这单位单令记住落难，一切一切三世所累，精英同甘何其消愁啊，列干我杀落地关系啊，用暗夜三世断鸟两啊，他一开马梦算不到一名官厅拉面太他啊，我混家败家居王冠一世火灵断动一浪啊，翁五个官敢一双好夜一粒连骨啊，三阿母啊，最孤老双用能救公啊，生死多过安利动啊，用不着陪女的小苦啊，因心是铁哥关怀路啊，受打之间难以挽住啊，看来我命啊就你干啦啊，女好就是

要喝呢主席，可叹为胆性，敲击乌烟压，吹入眼睛，家居万贯，那江夜里浪一波壮啊，万贯行程，莫就被闹，山中大哟，你见爱心他话，他老用女夫。四字喊你比我别的计价呀他一眼令教醒啦搞你要乱啊多岁故意行为站教一眼但你用需要改变乱全部天难叫一段无人你好红脸搞你要过载三杯醉酒，只爱林志恩。地难容易地，我看到我母，怕叫多子老娘啊！哦，我啊多干一杯哩，女夫教来，未爱要叫啊！零零停吧，仙女多情。浓绿河北口臭全鱼温水之间为海之湾温公不要再吞天千千万重再归我啊其后我念啊心外人力啊断庄呀心里有钱呀老驴别开米龙说红你给你领我干老再见叔公你我啊谁笑看顿路环只要那共同练信不信屯荒街家是怎么厉害老驴再说三多你乱断啊三次都来单家见老你只能为上世代王啊因你练过三阿莫就论阿里定相思哦且心叹女高潮的点阿里来世关居三命呼吸王孤傲终结啦呀同有感情要来往旅车在高远阿母遇过远偏书啊故后名节中老拉牙红梦啊不睡了苦喊我的走一带那爱女变我进啊万万路浪不能信啊总要丢家音把女被渡啊但是老病心断肝动难大先车一片心经念当年好月要你的团聚女好家女莫大暗战啊好月那你屁屁切切今年你老不会啊的力啊那你老妈的气压来说话没在于说话没铁的用工来的给你就老除我的那个在有妈的相不走但我的女的该有的铁的用我的铁的锻炼的被多让阿里的苦有没怕不但工人就是免难给你啊免难给你啊塞你嘛我的那除都没了时间不多切心将行回头我龙宫阿明一来过切信他的高官得照顾但我的人干阿公运同别的我不我干阿老李给你天王官官满老手我的人娶给你的爸爸家看来路尊敬之后很久力了只帮不给经验我女人老人改到不过我给你爸爸多加招呼如果遇过你好领教我就要回断顶间给你爸爸红字只要一起说拿来开口

0: 一般变经营，为解了到弄个起初面啦，后头四周一条一流菜，贵个后来处理搞，因来个一面经营为少啦。我来恁拜那里你也开阿弥啊，只啊灰顿顶个宝轮，千年只搞顶个宝轮，往后听起咪落相顺动，汪汪汪，跌了了。我来来世赴酒店，借来登记保你翁打你老兵，伊哩讲啥事是咧被小鸡谋债害命，所以借来属于不义，故登记保你翁属于家人目光丢借来被了了。瞧我来人，被对方丢借来目光，因此再讲瞬间卡跪了跪了。哦啊啊！绿水海，古代澎湖民人口呼汪汪，你快些倒我那！对了，那女兵戏太厉害的，不能用担心之切，给会安你厉害哦！哈哈！如此说来，荒水荒光济我嘛！吕虎担心谋债害命，应债王爷，帮护厉世好过孙氏之美，借来尊霸定嘅，不能讲需要加债目光买怪人。吕虎厉世呢家我才用眼观量，再说谁谋债害命？哎，吕虎已经叫你，你还敢再去当哟？怪人。断人看来惧怕败来时，光光双回断人，同着偏凶啊，同着贪好卷刀，怒吹死女六姊妹，吹死女婿，也要双告孙女，恐怕你断人定大也是难保哦。你要双恐说你搞到半虎干败呀，咋？再有嘛，如果那么贱咪做艺人，帮好书仔面皮十八郎，佢后日来之嚟，丢人啲手点你冇得用，好难对我个班，当年在中国官兵龙翔三年河南会杀你老卵娘，你老赖死东丢冇得弄嘢嘅。少女莫了要归多少万人太阳没中来，我那里就做做一个心，只要什么的给我怪的只有丢得了那里，所有系列家人顶把你用好家人了婢女了官员了护卫了动力了好了，哎那可都当系列往好滚手，我那里说哪如何经营几万欧的生意，遇见一旦好恶动力，会看不能来铁老路，即看我的观念在我那个老百姓，当来的哎呦，手机告状了，为你让你冒犯的担心老百姓，遇见你要做完了，但你铁也没拿来呀，讲我老百姓，但在你面之下先吃就看到，哎呦，那你乱做都没有够好，乱做都没有够好。但只要为牙，仲按贴金说，俺没债人都乱啦。但系将我话没遇咩你人同他忙，没遇咩人同他忙，我人怕被子啊，我人怕被子啊。你能靠自己，关人何为呢？好大只人没债倒了，可以嘅啦啊！我哋六千不能断绝了咧，尽数计啲啊胡椒，见到所有一百度的万啦啊，估计啊退回人。起码那做摩羯那苗族的大神眼女和那威凶，但就你头顶的不能用别人做双的错样啊，怕说还陪我跟威凶眼女这样，将来威凶别女考错了距离，这样你们扛得了，他都我很稳得走。
1: 难带领领在我吗？行运地头啊，多除半下位，电来要光光，赶你上好呀，地点不中。

0: 真来哟，也来。我见的文才将得的样都不中，在女高的中午安慕，中午这点人也没留高的起来啊，起来啊不中。鬼说你敢说啊，我那罗没那娘来考乌英安慕，鬼得了你早中来尴尬无言啊。人有股太板阿的吃枪丁丁个玉龙一里没有过来好高阳给你一爬不从改股喊我的家了谁爬不上去当女人那么爬到水里你讲的孤独爱毛的故乡的一下里往铁那里军鼓一光我的那不够一切同我改等无言等孤单单单怪呢行我啊青天白日水应该半夜动物来半夜谁拿动无言心动别拿回来才红烈龙说来大概估计我的人他我给了大双无言共动生他下过一段呢小男女王奶奶拜见大人啊阿明王个奶奶送胡椒欧民间阿王的人还家欧胡椒丢阿明绿海狗见来半夜阿王给动动物绿到来又好王王啊大人大人重在在去往大人一看当阿勒车王尊重来对看得公安头为拉东西举目一起走无言看见红人对我个班到来谁东地玩冰冻何人也难死因托连战官兵龙泉山里万为真要加红三品都来不枉为官今我为成龙如果他他从你低在火令本人丁大难谋如果平时无啊恐怕本人未尝个千里
1: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早海居论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个真的欢迎免兰给你收听我们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以朱饴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流行而普及的，至唐宋时才在民间普及。很多人最初并不知道枣豆为何物，为此还闹出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王敦与武阳公主结婚，成为驸马。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是时髦，王敦有些赶不上趟儿。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干枣和枣豆。干枣是用来塞鼻孔阻隔臭味的，枣豆则是侧后用来洗手的。可王敦哪里认识这些公主用的高级货，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就直接都给吃了。宋朝人在枣豆的基础上又制成了肥皂团。南宋都城临安有专门经营肥皂团生意的人，可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其实肥皂团就是如今香皂的雏形，只是前者纯天然手工制，后者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两朝，这种枣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民间俗称为胰子。清朝末年，经北京一地就有70多家胰子店，产品远销海内外。当时有一家名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售卖各种花汉春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其中胰子和香粉是爆款。大内皇宫也在该店订购化妆品。这一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了400多年。

直到195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在2018年，花汉冲老铺重新开张，希望能继续传承国庄之美。改革开放前，生活物资匮乏，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供应制度，香皂也属于供应商品，很多家庭经常不够用，于是又重拾传统手工椅子的制作。估计有一部分听友的父母亲在小时候就可能见过这种工艺，将猪椅子捣碎，然后加入火碱或烧碱搅拌，最后自然风干，就得到了椅子皂。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椅子，尽管这个名字不太文雅，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0: 呀，你只花开的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阿咩西？
2: 啊，一边话，看到牙，就能看见外花咯。
0: 阿阿玲啊，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地方。千晒你只花，百多颜料，正晒你玫瑰，百几你个人不正趣，何莫我看我哩啊，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也老，轮到你讲，不卖钱地翁，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哪里车顶高，顶下两地里哈，车顶多黑闹。

0: 嘅你，你见呢件哦，未可以啊！切一完嘅佢跑我拍咯，
1: 未可以的，未可以的，记得做那嘢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我哈，
0: 冇那嘢冇那嘢，记换电车，个女都换边。一姐一姐，一弄颇多电光杆给你，未好啊？少啊，也用你跟人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你见哦，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哦，一号啊，没人总光挂了。
0: 你该你该，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3: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在送脑子嘛，辛苦你。见你一把，请你切上我脑壳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不过你蒙靠你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3: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莫看见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医啊！
0: 我有呢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尿镜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嚟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佬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类，我警惕做好，对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可见谅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老爷搞爹啊，好好的嘞，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现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女帽，女帽。
3: 以前看人相关爱接连啊，总见爱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包容人啊，媒体的水。如果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2: 去了岛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美美无误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生。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

0: 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5、4、3、2、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6: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7: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8: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9: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6: 对，小朋友们真棒。
7: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Favor Radio，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

0: 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1: 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潘月。
1: 哎，咱们的节目准时开始啊！稍后的两个小时呢，各位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2: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等待着各位，期待大家的留言啦。
1: 哎，是是是啊，今天多少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走过来的都是朋友。因为基本上大家都很熟，
2: 熟好朋友，熟人
1: 熟人呐。
2: 对，其实从昨天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实在是没有想到，还没有过端午，我们福州就热成这个鬼样子，我受不了
1: 了。而且，我总觉得哈，因为每次在家庭群里头，我一直安利我们家亲戚，我说来福州玩，我说福州整个空气特别的清新。
2: 其实暗暗的有一点担忧，有没有？
1: 然后没有，后来家里人过不过来，只取决于现在的温度。他说，视频发现你们好像穿的还很清凉。福州现在多少度啊？
2: 一说三十。
1: 我说那个，不然你再稍微等等。
2: 越等后面越热。你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过端午，已经37、8度了。对于在山西，我听说过空调，但是没有用过空调的我来说，到了福州，我的天哪，我简直热的就不是我了。
1: 哎，
2: 我没有想到一个城市可以从早上6点多出门感受到它的热浪，一直到晚上11点还感受
1: 热辣滚烫的城市啊。
2: 是的，
1: 所以其实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点。
2: 对，
1: 所以为什么旅行它是有意义的？它就让你感受不同的一些城市特点。
2: 我不太想感受。哎，但是我们开玩笑啊，但是我是觉得现在福州的这个天气，有很多很多的学校没有装空调，我觉得应该呼吁一下，我们这个中小学应该是装一下空调了，
1: 有条件的话，
2: 因为对于福州来说真的是太受不了了。别说小孩，大人在户外或者是在没有空调的地方工作都已经热得受不了了。
1: 对，而且之前我其实有跟高大嘴讨论过啊。我说你看啊，在东北呢是有雪假的
2: 啊，
1: 然后现在咱们福建孩子不是也有了春秋假吗？
2: 对，
1: 我说其实啊，对于福州的朋友，对，就是能不能考虑一下哈，就是根据实际的气温情况，咱们也来一个，比如说气温达到多少度以上的时候，大家可以弹性的居家办公。
2: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现在有高温的这个假期，但是只限于在户外工作的人群。对，但是我是觉得对于中小学来讲，春假休不休不重要，反正都在下雨。但是这个高温假确实是应该休，因为尤其是像今年的这个情况，我们过完年的时候就已经将近3月份了，然后呢，这个暑假开始的时间就比较晚，到7月份，甚至7月中旬才要开始暑假。那7月份的福州，我的天哪，那出去就是熟的。
1: 呼吁一下吧，希望说，
2: 我觉得不管有没有条件，咱尽量的做到，是不是？呵护一下孩子，
1: 是，确实孩子也不容易啊。
2: 对对对，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这个福州的这个天气哈，预计。我们也不用预计了，今天已经是感受到了。
1: 是，
2: 不管是鼓楼区、苍山区、静安区、台江区还是马尾区，最高气温都已经达到了36到38度，局部地区已经超过了38度。
1: 是
2: 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大家有户外作业的朋友，应该是有各种的防范的措施，所以也有采取一些的方式方法吧。
1: 哎，是，你看，在今天早上的10点54分的时候，永泰长庆镇的气象站点的气温已经高达38度了。就是它测到的是38度啊，
2: 体感温度应该40。
1: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比高温更可怕的，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它湿度还是比较大的。
2: 是的，
1: 所以在高温的同时，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湿热湿热、黏黏腻腻的感觉。
2: 是的，所以我很多北方的朋友来南方，有一点第一适应不了的就是这个湿热。一下飞机感觉身上是黏黏的。
1: 是，
2: 尤其是其实前2天我觉得还好，就是昨天包括今天都还好，因为没有下雨。但是明天我看了一下天气。有下雨，气温还不低呢。
1: 哎，
2: 我的天哪，一整天都好像在蒸桑拿房里面蒸桑拿一样。
1: 哎，所以你看体感的温度它一定是比测出来的温度要高那么几度的，
2: 高6到8度。
1: 据说哈，今天的体感温度可以达到44度左右。
2: 我妈呀，
1: 就是哪怕说早晚的时间段，你相对应该要 更清凉一些嘛。
2: 是的，是的，
1: 就是晚上的最低气温在27度左右，但是相对湿度接近90%啊。
2: 哎呀，
1: 所以

0: 体感温度起码要超过30度。
1: 是的，以前在北方，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传统的这个，也不是说叫谚语吧，就是老人们都这样说，当外面的气温超过你的身体的温度的时候，人类是比较危险的这个情况。
0: 哎，确实要注意防范，尤其是像热射病这样的一些病种啊。
1: 是是是。
0: 高温来势汹汹，看样子的话差不多还要持续2到3天啊。
1: 嗯。
0: 所以你看今明两天咱们福州依旧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高温持续，预计市区的最高气温会飙升到37度左右。
1: 对，是的，午后的局部地区呢很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请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常备晴雨伞。
0: 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你稍微缓一缓呢？
1: 热浪过去过去过去，
0: 退退退啊。
1: 对，
0: 你看我们看了天气预报的那个气温走势图，转折点应该是在周四，
1: 后天，
0: 今天是周二嘛，再忍一忍啊。从28号开始，降水的范围会明显的扩大，雨势增强，所以你看28到29号，全市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
1: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温度要赶紧降下来了，因为马上要高考了嘛，是不是？我们也想这个大家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体感温度去参加考试。那另外遭遇到高温天气，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一个防暑的一个措施呢？
0: 太有必要科普了。
1: 是的，老人家或者是孩子一旦中暑，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急救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中暑之前就会有一些先兆的这种表现，比如说乏力，
0: 哎呀，
1: 浑身没劲儿，
0: 天哪，
1: 啊，口渴，
0: 呵，
1: 多汗，头晕，
0: 不行，
1: 真的是捧哏的话，
0: 呵，
1: 嘿，行，哟，
0: 你在说的同时，
1: 你感觉你也是四肢乏力的，是不是？
0: 我可能想喝点水了。
1: 这个体温正常或者是略略升高的话，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会有这个轻度中暑的这个前兆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0: 是，如果说像重度中暑的话，其实就蛮危险了。
1: 是的，尤其对于小孩子
0: 呀、痉挛啊、
1: 对，
0: 休克啊、昏迷呀、
1: 是的，重度中暑。
0: 对，像咱们说的热射病啊，它就是中暑当中非常严重的类型，
1: 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很可能会危及生命。
0: 那一旦中暑呢，首先咱们要迅速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
1: 到
0: 阴凉通风的地方。
1: 对对对，
0: 让患者平躺并且去除全身的衣服。
1: 是的，另外一个还可以选择降温，用冷水反复的擦拭你的身体，然后不停的扇风啊，就跟现在 CC 一样不停的在扇风
0: 主要太热了，
1: 给自己降降温啊。另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用毛巾裹住冰块，然后把你的腋下呀、大腿根儿啊、还有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啊，用稍微冰一点点的这个冰块来稍微降一下温啊。
0: 是，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患者意识是清醒的，稍微喝点水啊，
1: 功能饮料，
0: 哎，对，现在市面上不是有很多说运动型
1: 的，
0: 对，功能饮料嘛，
1: 对，
0: 或者说如果手头没有的话，你加一点点盐的那种冷开水也
1: 是
0: 可以的
1: 啊，但是千万不要猛饮、多饮，或者是喝冰的，千万不要一下子，如果你有不适的时候去喝冰的东西哈。那当然了，还有更严重的，你就要赶紧送到医院去了，赶紧拨打120了。
0: 所以呢，你看我们要记住高温天气防暑攻略5多1少啊，
1: 对。
0: 少外出，
1: 多遮阳，
0: 哎，对对对，多喝水，
1: 多通风，
0: 多休息，
1: 多留意，你看多休息，休息是多么的重要啊。
0: 放音乐，
1: 这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0: 哎，所以我们也友情提醒一下大家哈，尤其是夏天，其实开车也是件不是那么享受的事情，尤其是说比如说你在停车的时候没有地下的停车位，
1: 对对对，停在地面的时候，
0: 你在地面，
1: 尤其是热的，
0: 然后又没有树荫的地方，哇，那个上车的那一瞬间啊，
1: 哎呀，
0: 整个空气是凝固的，
1: 热浪来袭，并且你还要非常快的速度从你的车里到目的地，然后全程都是百米冲刺一样跑过去，
0: 而且很有可能
1: 比赛都没有这么
0: 就是各位，如果说你这一天停在露天的地方哈，就是从你下班到回家这一路上，你的空调都不怎么管用。
1: 是的，
0: 车上的空调。
1: 对对对，因为如果有这个空气循环的话，可能外面的热空气也全部都进来了。
0: 是，当然当然，就是还有几个误区哈。像这种天气当中呢，有人会觉得说，那你说少出门，那咱就不出门嘛。但是中暑跟人所处的这个温度啊、湿度啊、通风啊条件是有关的。长时间如果你待在是密闭无风的，高温高湿的室内，它也会中暑。
1: 对，所以你们在家里面的时候，
0: 不要舍不得开空调，
1: 不要省电费啊！我的天哪，千万要警惕，尤其是老人跟孩子，或者说家里有体弱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一下，千万该开空调。

0: 的时候一定要开空调啊。
1: 对，咱出汗就是适当出汗啊。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刚刚说到说喝水的这个问题，嗯，喝水其实确实也有讲究哈，嗯，因为如果说你是一次性的，或者说短期内大量饮水，
0: 就刚才你说咚咚咚一下，
1: 哎，对，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叫做稀释性钠血症，
0: 哎，
1: 也就是水中毒。
0: 喝水还会中毒吗？
1: 严重的朋友可能就会出现昏迷了，
0: 所以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喝。而且在夏天真的要用淡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比较好，比较合适。 还可以这个直接冲凉降温也是可以的。如果我们人长期的处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下，这个突然的冷水刺激也会造成一些心悸啊，或者是头痛啊等一些症状。所以呢，应该等你的体温恢复，汗液干透或者是不出汗的时候再去洗澡。而且洗澡的时候千万也不要贪凉啊，水温也不宜过凉。
1: 哎，这个时候就说了，如果爱运动的朋友，就是运动完之后，
0: 不要马上去冲，
1: 不建议大家马上去洗澡啊。
0: 对，落的汗，
1: 对，因为这个。这个时候呢，你的汗还在往外出的时候，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你忽然开始去洗澡的话，尤其是你又喜欢洗一些凉水澡，这个马上就会造成血管收缩，接下来身体就可能开始给你预警了，我头疼啊，我心脏不舒服啊，
0: 就这个湿气也会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嘛，也会引发各种不适。
1: 拿个毛巾先擦一擦。
0: 对对对，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啊，高温天气。真的每一个人都要处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当中才是正理。
1: 是是是啊，就是预防高温天气，就是大家呢，这个时候开始上一些秘密武器了。
0: 哎，
1: 条件允许的话待在空调房里多待一会儿
0: 啊，不允许的话随身带个小风扇。
1: 哎，是是是啊，多喝水也是希望说高温来袭，大家都可以保护好自己啊。
0: 是的。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采用烟熏、制作草药、蚊香等方法来驱蚊。今天啊，我们接着聊。其实除了蚊香，古人还用香囊驱蚊。香囊在明清时期很是流行，除了有香水的功效，还有驱蚊效果，因此也成为古代文人雅士和贵族公子的驱蚊最爱。香囊中含有多味中药，这些中药的味道具有驱蚊功效，比如藿香、薄荷、八角、茴香等等，这就和今天风油精、花露水涂在身上效果一样。除了驱蚊法，古人还有避蚊法。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把蚊子挡在外面。挡蚊子最常用的工具就是蚊帐了。南朝梁文帝撰写的《金楼子》记载，春秋时期的齐桓公经常在翠纱之绸里避蚊，这里的翠纱之绸就是今天的蚊帐。唐宋以后，蚊帐进一步普及。北宋张卫《李楚夜泊高丽馆》记杨克医生四首诗称：“背鸡朝煮饭，驱蚊夜张绸。”可以看出，蚊帐已是当时居家必备之物。蚊帐在我国使用了2000多年，其雄风在当下依旧不减。2016年里约奥运会时，莱卡病毒肆虐，而蚊子正是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在其他国家运动员谈蚊色变之时，我国运动员拿出了老祖宗的法宝蚊帐，有效防止了病毒传播，也引起了他国运动员的效仿。2000年前的中国制造，而今也能派上大用场。此外，古人还有许多奇葩的灭蚊法，比如在家中大缸内注水养青蛙，蚊子喜阴凉，又需要在水中产卵，所以呀，爱往缸里飞，一飞进去就会被青蛙吃掉。还有一种灭蚊灯，灭蚊灯吊在蚊帐内，灯盏的侧面还有小口，当灯绳被点燃后，就会因冷热不均产生气流，蚊帐内的蚊子便会被气流吸进灯盏内烧死。可以说，与蚊子的战斗历史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史。小家不禁惊叹古人的聪明才智，也感叹人类在地球上生存至今的确不易，在此向我们的先人致敬。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潘越。
0: 哎，当然说到这个热啊，就是热辣滚烫的时候，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好的。
1: 是呢，
0: 所以各位呢，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哎，送给大家的惊喜啊，我们当然是已经备好了。
1: 是的，夏天护肤，我们都不要想什么美白了、保湿了，把防晒做好，就是最善待自己的一种方式。防。

0: 防晒不光光是防晒，其实防晒也是防各种女孩子经常长的各种小斑斑点点的。嗯、所以不管你是、
1: 啊、
0: 对，不管你是日常的通勤，还是接送孩子，还是周末出门踏青，
1: 嗯、
0: 只要暴露在阳光下，紫外线就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尤其是女生的皮肤相对来说比较薄一些，
1: 毕竟敏感、
0: 啊。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牌的防晒兰蔻小白管、
1: 嗯、
0: 想要第一时间锁定福利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我们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回复关键词2026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详情、
1: 嗯、
0: 平常这个一支的兰蔻小白管是499，
1: 是、
0: 就是同样的量哈、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给到大家的这个专属福利是499元买一送一，
1: 哇，
0: 也就是说499元你可以带走两支正装的兰蔻小白管、嗯、相当于一支200多嘛，
1: 是，
0: 嗯，
1: 所以你看看这波优惠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抓紧时间薅一薅啊，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这个防晒的最佳时期。
1: 对，
0: 如果说你已经被晒黑了，或者说过一段时间下个月了已经被晒的稍微伤了或者说黑了、
1: 嗯、
0: 其实再用的话、
1: 嗯、
0: 哎呀就是无力回天了感觉、嗯、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下单关注901左海之声和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定要回复2026去点击链接，很简单，两步就可以把我们的大牌防晒带回家。
1: 是的是的啊，但是呢除了说最近一段时间相对比较炎热各位防晒要做好之外呢，你看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
0: 嗯，
1: 然后很多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和打算，
0: 嗯，
1: 所以出行的时候甭管您去哪儿啊、嗯、就是只要还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范围之内
0: 大江南北
1: 你其实都要做好防晒啊、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看端午节是在6月19号到21号
0: 也到周天，
1: 哎，放假啊、嗯、共3天的时间，各位打算去哪儿呢？
0: 是呀，我们都要安排起来了啊，但是说到临近的这个假期应该就是六一儿童节，
1: 跟你有关系吗？
0: 怎么没关系了，你去看一下人家联合国的教科文字上面规定40几都可以过的好吗？
1: 啊，主要是单位没给这假呀你敢说那天的早班你不来了
0: 哎呀，那不敢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一共3天的假期刚好赶到了周五，所以周五、嗯、周六周天3天的放假时间大家可以现在安排起来了，当然跟我们的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个假期的福利一样的，我们都是7座以下的小型客
1: 车，它不一样，它只有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法定节假日放假、哦、
0: 那这个是没有
1: 端午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
0: 我觉得应该免费
1: 所有上高速的朋友啊那个 ETC 啊拿来找潘潘报销
0: 哎呀，我们今年好像放假的时间是好像比去年或者前年长一些些，重点是没有这个调休了以后，没有补休了补这个补假了以后，好像补班哈，应该说补班，没有补班了以后好像变得轻松了很多，我们放假没有那么多的负罪感。
1: 他是这样啊，是就是我们其实有测算过今年放假调休的日期是33天，
0: 嗯，
1: 那这个数字和去年相比的话是增加了5天、嗯、
0: 对，
1: 元旦春节咱们已经过去了，还有清明节劳动节也过去了、啊、接下来迎接我们的就是端午节、
0: 嗯、
1: 端午之后就是中秋节、
0: 嗯、
1: 中秋节今年的最后一个节就是国庆节，
0: 是的，国庆节的是7天啊，照样都可以放假、嗯、
1: 是，
0: 那9月20号和10月10号还是要上班的，
1: 哎呦，所以呀、啊、大家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端午假期各位有出行的计划吗？都打算怎么安排呢、嗯、
0: 我觉得这个端午节大家应该统一都去北方避暑就这个热镜头下去我们福州的天哪，
1: 转一转转一转啊，
0: 再实在不行咱去不了北方咱去武夷山也行啊是不是，
1: 好地方啊，
0: 避暑圣地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潘越。
2: 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说哎呀，这个天气太热了，但是我一直在讲，其实福州很美妙的一点是在于不同的温度之下，它有不同的美丽。
3: 是的，
2: 一年四季有四季不同的美丽。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哈，爱一些花花草草的朋友们
3: 有福气了呢，
2: 或者喜欢出片儿的小姐姐们
3: 是的，
2: 可以去古岭转一转啊，
3: 因为现在正是古岭的绣球花大面积盛放的时候。我那天看到我们一个同事说了一个，哎呀，我也是享受到了鲜切了呢。
2: 哎呦，
3: 自己院里种了那个绣球花，然后自己摆在了花瓶里，非常有成就感，我觉得好漂亮啊。
2: 最近在养海星的他是吗？
3: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是高质量的，在享受生活。特别好。
2: 哎，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说这个古岭绣球花哈，各位可以导航长田溪花溪谷
3: 哦，去看一下啊。这个绣球花的颜色色还特别多，有玫红的，还有蓝的。
2: 五彩
3: 缤纷。前两天我买了一个蓝色的，
2: 某普买的吧？
3: 啊，对，是的呢。
2: 最近我也爱上了他们的鲜切花呢，
3: 非常好看。还有那个淡紫色，我觉得真的是百花齐放。这个绣球花，它一簇一簇的放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好美啊！
2: 对，因为现在花溪谷这边上万株的绣球花盛开了。大家呢可以看一看，因为我一直在讲，就是花之所以美丽，如果是成片盛开的，就是它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3: 对，
2: 它那种美丽带给我们的那种视觉刺激是成倍递增的。
3: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它是上万株绣球一起开，清新又治愈。哇，这个浪漫的氛围一下就拉满了。
2: 天哪，
3: 你随便拍，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不管你的手机是某哪一款，我觉得都是根本不需要滤镜，大片马上出。尤其是它还搭配着山里面的一些非常清新的空气，
2: 是，
3: 或者是有小桥流水水呀，或者是有花溪间的这个瀑布啊，或者是有石头呀，这样相伴一下，我觉得更好看。哎呀，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株盛放的或者是含苞待放的都特别漂亮，
2: 非常漂亮啊，
3: 好上镜啊。
2: 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最近一段时间你真的可以去导航一下古岭绣球花这边，
3: 是
2: 花溪谷啊，可以去看一看。但是我们依旧友情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赏花的同时呢，我们要做到文明观赏。
3: 对，千万不要觉得这株花好，那我就哎呀啊，先
2: 带回家
3: 切下来吧，
2: 不来都不白来。
3: 哎，真的是不是你们家花园里的，千万不要随便的切，好不好？哎，
2: 文明赏花，文明赏花啊！因为我知道说，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公园，鲜花盛放的时候，总会吸引这么多爱好生活的，然后或者说爱一些花花草草的朋友去赏花，
3: 是是是，
2: 去投入到这片非常治愈的花海当中，所以还是友情提醒啊，就是大家文明赏花。
3: 是的。
2: 另外呢，如果想要出片的小姐姐，也给大家。

0: 家一个打卡小建议，因为最近是最近一段时间，其实福州的温度会比较高一些
1: 啊。对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时间抓紧了啊，就是下午四点以后的时候再去，不然中午的时候日头太大了。
0: 哇，
1: 这个时候四点以后光线就很柔和，而且自带滤镜，所以大家可以穿得美美的，然后再露个妆，然后站在那个花间的那个碎石上面，随便你怎么拍。哎呀，这个。这大片就是这么出来的。
0: 哎呀，还建议穿浅色长裙、啊、
1: 哎，对对对对对，浅色长裙或者是那个小碎花的也行，
0: 哎呦，
1: 或者是单色的那个都可以。你就随便转圈，让你的这个另外一半就是咔咔咔咔给你拍、
0: 啊、建议大家呢就是有的时候啊你要懂得舍弃就是这种环境之下要带拍照搭子，另外一半去不去不那么的重要，
1: 搭子很重要。所以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长田西花田啊，还有助理景区也是特别美的呢、柳山王公园也期待着大家，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古岭老街的或者说森林里面的一些美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哈。每个季节我们建议的这些地方都是非常漂亮的，非常出片
0: 啊。当然你说到这个福州的美啊，你会发现就是因为它的美，就比如说绣球花它就是在这个季节开放的
1: 啊，对，
0: 而且就是有的朋友说哎，一年四季我喜欢夏天，有人说可以吃到雪糕了、可以穿上美美的衣服了、漂亮的花裙子了、如果问我的话，其实我真的不太喜欢夏天，因为小虫太多了小虫太多了、热我都能忍受，就是我
1: 你比较招蚊子，
0: 一直吐槽说这个蚊子的问题太痛苦了、唯一给我慰藉的是什么呢，就是夏天可以吃到我喜欢吃的西瓜，
1: 冰西瓜，还得必须是冰西瓜，
0: 年纪大了冰不冰的倒是也无所谓、
1: 但是这一口是一定得尝的，那个中间心儿的那个部分、
0: 哎呦，
1: 特别特别的甜，
0: 而且我小时候的记忆啊，它真的不是说、一角一角切下来的、是一个西瓜啪中间一半二分之一，然后呢妈妈就给你个勺、那有的时候呢小啊不懂得吐籽儿嘛，然后妈妈就特别宠爱你的时候、她就会给你挖一个西瓜球，然后把里头那个籽儿给你剃掉、
1: 哦，那我没有过这个待遇，
0: 你吃到的每一口都可以享受到人工版的无籽瓜、
1: 但是你这、就是你小时候妈妈会非常细心的挑走、那我妈妈都会跟我讲你千万不要吃那个西瓜籽啊，小心肚子里面长西瓜
0: 善意的谎言啊。然后呢有朋友其实在这几天
1: 有尝过的话，
0: 对，包括你在路边啊或者说一些商超啊线上的一些商超，你就会发现西瓜已经占据 C 位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可能会有朋友觉得说我买了这个西瓜今年的西瓜这么甜吗、
1: 都好甜，好像都不用选，以前我们在选一些水果的时候会担心说哎呀这个是 B 级那个是 A 级哈、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西瓜都是 A 级的水准了、
0: 甚至有人觉得是不是使用了一些伪科技
1: 哦，化学的东西
0: 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
1: 现在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啊、是因为我们的品种持续的在更新迭代、我们的西瓜更甜了，就是我们的品种优化和栽培技术提升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所有的消费者非常乐意看到的、
0: 因为吃起来更香了嘛、
1: 对对对对，自己这个付的钱没变，但是呢、口感更好了，
0: 是因为相比老品种啊，人家专家也说了，他说现在西瓜中心糖度一般可以达到13%，
1: 哎呦，
0: 那个别品种哈、像以前我特别爱吃的什么84啊、对对对，然后个别品种呢可以达到14%甚至15%，所以给我们消费者的感觉就是吃起来它就会更甜了、
1: 是，然后什么市面上有人说什么拿那个针头去注那个、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你说如果注射的话哪怕是注水、那个果都会很快很快就烂掉，
0: 这种天气马上就腐烂了，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像至于这种无籽的西瓜啊，它其实主要依靠的是染色体工程和
1: 转基因，没关系啊，
0: 是没有关系的。
1: 是，
0: 那一般的西瓜呢都是二倍体、就是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那无籽西瓜呢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一些处理、变成了四倍体
1: 啊，比原来的二倍体还要甜，
0: 哎，它这样就接不出正常的种子了、它就长成了无籽瓜，
1: 是的。所以这个西瓜和桃子一起吃，有一些人说这个很危险、很危险，或者说隔夜的西瓜一口都不能吃啊、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专家也说了食物相克这个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都是适量的吃就可以了，而且西瓜你及时的冷藏保鲜，我们现在的技术多好啊、都根本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不要恐慌，不要吓到就说、哎呀那我西瓜不吃了、我是忍不住
0: 夏天不吃西瓜

0: 过夏天的乐趣少掉一半、
1: 对啊，你的乐趣在哪呢？
0: 嗯，
1: 夏天嗯穿裙子。
0: 哎呦，哎，但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大聪明啊，就是因为比较依赖 AI 软件嘛，甚至说他会拍张照片，
1: 嗯，
0: 然后
1: 问一下 AI。

0: 了啊。我们家的
1: 小黄是、
0: 啊、我们家的小黄是一只手，是一条手工，就是蜥蜴的一种
1: 哦
0: 啊，手工。哦、然后呢，生病了，我儿子就拿着那个
1: 豆包
0: 、然后拍张照片，问他怎么做，真的。居然治好了，就是给他买了一些电解质水啊，按照他说的一二三四这样。
2: 他可能不是生病了，只是中暑了，
0: 毕竟太热了。
2: 这玩意儿要喝电解质水呀、啊！
0: 真的，最后居然治好了。我说这个 AI 是好，是好用、
2: 哎，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怎么样去科学的食用和储存西瓜，因为现在整个的西瓜品种其实都不错啊，包括你从某谱上，我经常会跟小哥留言嘛，我说辛苦挑选西瓜的或者挑选榴莲。小哥哥小姐姐帮忙挑一个成熟度高点的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呢它主要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西瓜就如果你是从一些商超买，它有可能是整个切给你，
0: 哦对对对，
2: 那有的太多了你确实吃不了，
0: 吃不了，
2: 那这个储存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因为就担心说夏天你放不好再去吃的时候会拉肚子，所以提醒各位啊，就是西瓜呢确实挺好吃的，口感嘛又很解渴，但是它的饱腹感比较低，就很容易刹不住车，就是你很容易多吃，
0: 很容易吃到发现多了的时候，那是真的多了呀。
2: 对，所以如果说吃西瓜吃的量比较大哈，就是咱今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主食的摄入。
0: 但是说实话，我真的要说一下，咱们南方的小伙伴确实食量是比较少的
2: 啊、
0: 我在南方没有吃饱过一餐外卖。就是单人份的外卖我是没有吃饱过的，我一定要点两人份才能吃得饱，包括西瓜也是，很多时候家里人说哎呀你买那么一大个吃不了，但是我一晚上一半就没了呀、哎第二天继续那一半有什么吃不了的，我都还没有分给别人呢
2: 就是可能就是
0: 我这个属于特殊人群，
2: 有些南北方朋友他的食量确实是不太一样啊
0: 差多了，
2: 对，然后像这种特殊人群也确实要注意，因为之前的时候我没有跟大家分享过、现在西瓜的含糖量一般是在10%左右
0: 啊，对，所以这个
2: 患
0: 糖尿病的朋友要注意一下，
2: 对对对，你需要注意的要少量食用、
0: 或者是在妊娠期的这个
2: 啊
0: 孕妇、
2: 还有你肠道比较健康，你吃一些冰镇西瓜不太有问题、但如果你肠道本身就是我经常会拉肚子、比较脆弱，尽量咱们尽量的少吃一些凉的西瓜、非常容易拉肚子，
0: 是的，那西瓜如果你切开的时候发现有破损啊，或者说有一些些腐烂的这个现象的话，千万不要觉得哎，我把上面这个切掉就好了嘛、切掉就可以吃了嘛，千万不要，即使你切掉了这个腐烂的部分，其他的果肉也可能被污染了，但是你这个肉眼是看不见的，
2: 是，然后关于存放啊，就是如果说
0: 反正都是放冰箱，
2: 允许你比如说你买少一点，那就买少一点嘛，
0: 买一半
2: 啊，对对，如果你买一个的话切开之后常温之下像这样的温度不建议超过2小时、
0: 但是如果用这个
2: 保鲜膜
0: 裹好放在冰箱里面应该是可以，但是也不要超过12个小时，就过个夜第二天立马吃掉，
2: 哎对对对、然后再次吃之前呢我会有个习惯、就是它的表面我会都给它
0: 切掉、
2: 对对对，不管有没有坏都给它削掉、甚至说一些人在吃冰镇西瓜之后发生腹泻非常有可能就是因为切开之后西瓜存放的时间太长了、被污染了、就有点细菌了、你吃进去之后才会腹泻，
0: 那有没有一类人他在切的时候用生水洗了这个切的刀、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还是要擦干，好麻烦，不吃了
2: 吃果切吧
0: 太麻烦了、
2: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不仅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关于吃西瓜的这个问题，因为确实关乎到我们的健康嘛，病从口入嘛，
0: 是是是，
2: 所以要稍微关注一下，当然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多跟我们来聊一聊啊，你喜欢夏天的理由是什么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潘越。哎，
1: 成龙也来打招呼了，他说：“嘿，小姐姐，晚上好呀。”
2: 晚上好。嗯，来看一下我们八九三的这边。哎呦，
1: 向东说了，
2: 对对，是我，向东，是我啊。然后是笑嘻嘻啊，哎，他说我们班前一段时间有个足球队的同学在闽超开球，哎，哇！前段时间，现在他要拍一部微电影叫《听见阳光》，我们要作为配角，组了一个乐队叫 X4，我们现在正在排练，排周杰伦的《晴天》，
1: 有品味，
2: 非常棒！哎呀，周董的歌百听不厌啊！
1: 是是是，
2: 来看一下 MC， 什么？最讨厌夏天，我喜欢夏天以外的所有天气，我怕热。
1: 哎，真的，就是因为。夏天那就
2: 爱的人很爱，就跟榴莲一样，不爱的人真的是哎呀一点都提不起精神来。
1: 是呢，后头来点歌了。

0: 您这首歌我等一下帮您排一下啊，
1: 稍等啊，找一找，
0: 是是是，当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下班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哈，这种天呢，我都说了，一，大家特别喜欢吃西瓜，吃一些清凉的东西，二，你就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啊，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你就比如说像在夏天，果汁卖的特别的火。果汁卖的特别的火，而且你会发现就这段时间哈，在货架上大部分都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果汁，然后甚至说矿泉水消费可能都没有果汁高。
1: 哎呦，这个果汁现在到消费旺季以后，很多的这个标签让我看得头晕眼花的，
0: 就你选的时候你会发现哇，
1: 我无从下手，
0: 而且就是它很多的因为是用英文标记的，其实我真的不太理解这是都啥意思。
1: FC 呀、
0: FC
1: NFC 呀、我知道 WC 还有什么 HPP
0: 啊，
1: 这啥什么意思，
0: 所以你看看
1: 有什么区别，
0: 如果大家去选购的话会不会也被这些英文搅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辨别呢。
1: 对，而且有一些这个果汁它下面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字样，比如说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0: 那你看我们记者就走访了市场调查哈，就是现在呢有一些果汁啊，你就会发现它排在第一个的不是说鲜果榨出来的果汁，有可能你看它的那个配料表，排在第一位的是水，
1: 对，水，然后是浓缩的一些汁儿，然后两个对起来就是果汁儿。
0: 是我们
1: 说其实这种应该叫这个水果饮料。
0: 你看我们说的 NFC 它其实指的是什么呢，叫做非复原果汁，就是原榨果汁。它指的就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没有经过浓缩的汁液饮品。也就是说，如果咱们买的这个果汁啊，上面标了是 NFC，然后你去看它的配料表，一般来讲的话，配料表当中其实不应该再有水这个配料，
1: 因为它本身就是汁液饮品了，
0: 是
1: 不能再加水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哎，对、所以你看买果汁，它还是有一些学问的，甚至说除了就刚刚我们说到的 NFC 这个标识之外，大家可能在购买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包装上还常常能看到 FC 呀、HPP 呀、这都是什么意思呢？
1: FC 呢就是浓缩还原果汁，就是先高温浓缩了，然后在卖之前再给它加水勾兑一下。所以这个高温会损失一些抗氧化的物质，然后维生素 C 其实也很怕热的这种营养素。如果你真的是喜欢这种纯果汁的话，那这个应该还是不可以的，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还有比如说 NFC， 我刚刚看了一下，压榨之后不再加水，不再加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纯正的，就是有 NFC 的这个非浓缩还原果汁的话。那我们刚刚还说到了一个英文的缩写 HPP， 这个是超高压冷压果汁，就是低温高压先杀菌，然后最大程度的保留维生素、植物化学素，口感相对来说也会更好一些。
0: 哎，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哈，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咱
1: 吃水果得了，
0: 对，出汗也比较多。就是我其实还是会跟家里的小朋友讲，我说这个时候呢，喝水是最健康的。
1: 对，喝水，或者是你直接吃水果，或者家里面有的话你就直接压那个汁儿嘛。最简单最方便的就是橙汁儿，直接压一下就好了。
0: 是是是啊，就是果汁虽然好喝，但是量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的啊。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先听为快。
5: 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身在临见无人知晓，才又感到盛典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嗨，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我怎么刷到了一个罚罚罚这么大的字儿，而且是从六月一号就开始了。
0: 是这样，是这样，因为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了，基本上咱们就要开启我们的互动时刻了。这个新闻跟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互动的内容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已经是5月26号了，其实过完这一周，下周一就是6月1号了。
1: 是，所以说从6月1号开始，在我们全国落地执行，从此要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了。我们会有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个判断，比如说你的驾驶行为、你的生理状态、你的生活轨迹，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是疲劳驾驶。之前我们就是4个小时嘛，要一定要强迫休息20分钟。然后现在我们哇，更加的立体，更加的直观了，就是你的行为状态和轨迹通通都算作了判断的条件。
0: 对，因为对于很多的司机朋友来讲哈，就是开车我身边是分两类的。一类像我一样，就是我其实没有办法接受长时间开车，尤其是远途的这个距离。

0: 就是我能开车的，我觉得我的心理极限啊，你都不说生理极限了，可能就要控制在两个小时。
1: 要不说咱俩是好搭子呢，
0: 就是控制在两个小时。
1: 我非常擅长开车，
0: 哎呀，你看，这就是两种司机朋友的状态。那还有一部分司机朋友呢，他其实非常享受这个自驾
1: 驶的
0: 过程，对驾驶的这个过程，他觉得说。我开车，我没有太纠结于时间，我就觉得说上车之后，然后去到目的地，这个过程都是开心快乐的。
1: 是的，是的。
0: 我经常开玩笑，我说如果现在我开车要去厦门，我一定会在泉
1: 州中间休息一下，
0: 或者莆田，我要停一下。
1: 莆田这也太近了，
0: 吃个饭，或者稍微休息一下。我还不能只限于说服务区休息那10到20分钟。
1: 那
0: 就是我一定要说下高速，找个地方吃个饭，然后稍微溜达一下，然后再上高速再走。就是我的行程计划一定是要有这样的安排，我没有办法说一咬牙说不行，我再坚持一下，哎，我开到什么什么哪里，我开到什么什么哪里，不行，我做不到。
1: 那我跟你的情况刚好相反，我是法律规定是多少时间，我就会
0: 按照最高时间上线。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看，我跟潘潘的两种开车状态，也代表了咱们车友的两种对于开车的这个状态的感受啊。
1: 对对对，两种极端的情况。
0: 所以你看看，因为今天我们聊到说疲劳驾驶，它的新规是从6月1号开始执行了，因为之前对于疲劳驾驶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界限来规定说，
1: 就是、对，就是冷冰冰的数字嘛。
0: 对对对，你在什么情况下是属于疲劳驾驶？
1: 是是是，
0: 是这样。有就是机动车驾驶人如果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说您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的，
1: 这个就算疲劳驾驶，
0: 这个算疲劳驾驶的。
1: 哎，是的。另外一个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尤其是在晚上特别困的那个时候，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时间少于20分钟的，也是算作疲劳驾驶。
0: 哎，甚至说就是从事运输经营的朋友啊，就是客运机动车的驾驶人，如果说24小时之内。他的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
1: 也算是疲劳驾驶，
0: 也算是疲劳驾驶的
1: 哦。
0: 所以你看看，疲劳驾驶这个东西，从6月1号开始，因为它是有新规了嘛，所以我觉得说很有必要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啊。
1: 哎、对，
0: 因为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当中，具备这样的一个避险条件，但是没有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过调查。说有下列情形的也可能被认定为疲劳驾驶
1: 哦，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监控的设备还是能够很清晰的看到的啊。如果你已经出现生理性的疲劳闭眼了，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的判断数值小于30的，这个怎么判断呢？
0: 哎，都算是疲劳驾驶，甚至说如果说真的出事儿了，然后在询问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处于说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恍惚啊、困倦啊这样的状态，仍然驾驶车辆
1: 也是疲劳驾驶，
0: 也算是疲劳驾驶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有最近感冒，身体不适，有吃这些感冒药啊、用药的习惯，或者说，比如说生活当中有中午一定要午睡的这个习惯的，对，或者说熬夜了没有休息好的，你还是一直开车的话，也是会被认定疲劳驾驶的。
0: 是的，是的哈。所以你看，对于这个疲劳驾驶的这种认定，它新规有了不同的一些规定。
1: 哎，是的。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平安啊。
1: 是是是。
0: 那既然说到说疲劳驾驶这件事儿，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看，刚刚我跟潘潘在聊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折射出了两种驾驶状态啊，所以今天想来问问大家，各位，您自驾开车开过最远的路有多远？还记不记得
1: 大概多长时间哈？
0: 开了多长时间？我不是说一口气开了多长时间，我们是不提倡的。
1: 大概区间，
0: 就是你断断续续加上休息的时间，断断续续。比如说我从早上，我几点从哪里哪里出发，然后我经过服务区的时候，我稍微休息了一下，然后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大概多长时间了？我开了多长时间？
1: 哎，对
0: 对，
1: 这个跟我们说一下。
0: 对，来问问大家哈，就是自驾开过最远的路有多远？当时是开了多久呢？
1: 是，
0: 您还记得吗？
1: 微信公众平台下方跟我们说一说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微。微信公众号大家搜一下啊，添加关注，在下面给我们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我们也等候着各位啊。

0: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这里是且听风吟，我是小佳。前几期节目呢，我们聊到了驸马那些事儿，说到了作为最强赘婿的驸马，其实地位是高开低走。在唐朝的时候，他们地位确实不高，那能低到什么程度呢？唐朝的某一些公主甚至可以强嫁驸马。太平公主嫁给武攸暨前，武攸暨已然娶妻，但武则天毫不犹豫地杀掉武攸暨原配妻子，把女儿嫁给

给了他。唐朝驸马基本隶属于公主，但对本家族的政治错误毫无豁免权。太平公主的第一任丈夫薛绍因为兄长卷入反武则天叛乱，下狱后被饿死。政治待遇上，皇室会给驸马授予一个闲散的虚职，表面上看品级还不错，实则难以升迁。政治上有追求的人对公主往往是避而远之。正因如此，当时迎娶公主的性价比已经变得很差，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甚至让人畏惧。早在薛绍迎娶太平公主前，薛家的恐惧就多于惊喜。唐玄宗时代明文规定，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驸马在家要受公主的气，在外却成了朝廷防备的对象。到唐末唐玄宗时，如何在不激怒皇帝的前提下找借口婉拒赐婚，已成为许多朝臣考虑的问题，且留下了不少故事。在醉打金枝故事发生的唐朝，驸马的地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从表面尊崇并有一定权力的皇亲，变成了地位低下的公主家奴和大户赘婿。唐朝之后的一千多年中，除了蒙古人的驸马之位主要用来笼络从蒙古人早期征战时就投靠跟随的红吉次、汪古、高丽等部落，有类似于唐以前的驸马有较高地位之外，无论是汉朝的宋明政权还是满族的清政权，驸马低下的地位始终是没有质的改变。宋朝虽然尊崇士人，但对驸马却是单独管理，在社交和仕途上都设置了许多限制，不让他们参与任何朝政和军务，甚至不让他们和一般的士人来往。明清时越来越多限制打压女性地位的礼教，放到公主的婚姻上只对驸马有效。驸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对公主需要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进出家门需要向公主房间方向叩拜，公主吃饭时需要侍立在旁，类似种种完全行的是君臣之礼。那么中国历史上有过驸马逆袭的案例吗？还真有一个，他就是割让燕云十六州的石敬瑭，作为后唐李嗣源的女婿，这位驸马实实在在逆袭成为了五代后晋开国之君。但是这位绝无仅有实现逆袭的驸马，却因为他的恶劣行径，在历史上遭受了比其他所有驸马加起来都多得多的骂名。所以呀，驸马真不好当呀。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潘月。
1: 哎，说到开车自驾这件事儿哈，就是身边有车的朋友，我觉得多多少少或远或近，都应该有自驾的经历。
2: 是的，说到开车这件事儿啊，真的不能跟陆欣聊。
1: 怎么了呢？
2: 跟 CC 聊的话，哎呀，
1: 还被嫌弃了呢。
2: 真的是一个小时要休息。
1: 跟我聊，我可能只局限于在福建省内。聊俩小时还没开出福建。
2: 是这样的啊，我有过两次，长途三次吧，长途驾驶的经历。两次很长的，一次没有那么长的。
1: 你开到哪儿啊？
2: 我先说两次长的吧啊，一次长的是
1: 从太原。怎么开回山西了？
2: 我是从太原开的。
1: 开回福建？
2: 没有，我是从太原开车开到大同，又从大同开回来，中间经历了应县木塔呀，还有雁门关呐、还有开到五台山上去啊，这些其他的景点儿、然后开回太原。
1: 那出省了吗？
2: 我是从太原开的车，开始开的车，我飞机飞到太原，从太原开的车。就在山西。然后短的那一次呢，是从太原到运城，然后从运城壶口瀑布又开回去。所以这两次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过瘾吧。
1: 那大概开了多久？
2: 第一次开了七八天，就是全程玩下来哈，七八天。第二次开了四天，然后长的这个是从兰州开上车，就飞机先飞到兰州去，从兰州开上车，一路开到了敦煌。那么中间我经历了武威，经历了张掖。

0: 又经历了嘉峪关，然后开到敦煌的，就是集中开车最长的一段应该是有800公里，就是从武威张掖直接开到敦煌去。
1: 你一个人开？
0: 我一个人开，
1: 中间休息区反正就是休息了一下嘛。
0: 对对对，是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帮我开车，而且我也不需要。
1: 天哪！
0: 然后如果说从就是玩的这个角度来说，从兰州到到这个敦煌，又从敦煌返回到兰州，因为我车是从兰州借的嘛，然后又返回到兰州，应该是有3000公里，肯定是有的。因为中间玩的，中间在市区玩这个我就不算了光是在高速上我就大概有3000。所以我们接下来所有的听友在这个留言的时候，大家说一说你大概都是开了多长时间，或者开车的距离大概有多少？
1: 是
0: 看一下。有没有能超过我的吧？3000。
1: 哎，那你要是说这个一边玩一边开的话，我最长时间我开了半个月呢。
0: 我说集中，就是基本上每天早上出门就在开车啊。
1: 那我是这样哈，就是去年前年的暑假，就是因为孩子放假嘛，因为确实带着孩子出行，你的行李特别多。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会更偏向于说自驾，就是开着车
0: 开回山东，
1: 然后自己想去哪儿去哪儿。没开回山东，我们是从福州出发，然后一直开到了汕头。
0: 开到了汕头去。
1: 对，开到了汕头。但是中途呢，我们是这么计划的，
0: 开到福田休息一下。
1: 我们是福州出发，
0: 你开到汕头得开一个礼拜。
1: 不，福州早上出发。
0: 好的。
1: 然后早上出发之后呢，早上9点多嘛，那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你这到中午吃饭了吗？泉州下高速，吃了个姜母鸭，然后吃了个饭。
0: 我要忍住不要笑。
1: 吃完饭之后呢，就是消化差不多了啊，那整个都缓解了，好，开车。
0: 完了，赶睡个午觉吧。
1: 不，开到厦门。哎呦，不行，今天已经到极限了，
0: 吃个晚饭。
1: 然后在厦门，
0: 哎呦天，
1: 住了一天啊，住了一天，哎
0: 呦，然后两天没了。
1: 从厦门然后继续开，然后这段呢开的时间会稍微久一点哈，开到了漳州，
0: 稍微久一点，我天，
1: 在漳州
0: 20分钟，厦门到漳州20分钟啊。
1: 然后呢，那个在漳州啊住了久了，住了3天，去东山岛，
0: 好嘞，
1: 就住了3天。然后呢，从漳州那边又开到了厦门，又开到了那个汕头，然后开到了汕头呢，汕头又住了可能个2-3天，所以你看是不是一个礼拜开到了汕头？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大家说，哎呀，那就换个地方再落脚嘛，先开到了龙眼，这一段相对久一点，可能3-4个小时，
0: 好久啊。
1: 然后呢，开了一道龙眼之后呢，住了2个晚上，然后又拐回了莆田，莆田又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又回到了福州。然后当时回到福州的时候，就说
0: 那
1: 年假，就年假还没结束嘛，因为年假有15天，当时也就开了10天嘛。说那不然我们再去，比如说
0: 你开
1: 再去宁德那边再转一转，好不好？
0: 好嘞，
1: 不行，为啥呀？
0: 开不动了，
1: 开不动。
0: 我的天哪！下次这样，陆总，你雇我开车好不好？
1: 不行，我怕会晕车。你不让我开，我还晕。你开久了，我还不乐意。
0: 哎呦，我的天哪！我们今天这个聊的互动话题太好玩了。大家来说一说哈，你最远的一次行程在高速上开车，大概是开了多少公里？然后开了多长时间吧？好不好？都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去哪儿玩？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或者你喜不喜欢开车都可以啊。这个氛围感还是要有的，我觉得。出去玩就是以自己最舒适的那个状态来，如果你不太适合开车，那咱就飞机或者说打的，对吧？如果咱享受开车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就开着车一路向北，一路向南，一路向西。
1: 哎，我觉得既然出去玩了，就不要给自己定那么多的 KPI 啊，
0: 也不要设限。
1: 来分享一个咱听友我觉得算是正确答案标准答案啊，阿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最远一次是从老家开到了广东，全程1600多公里，然后当时呢也算是一口气吧，因为服务区歇了歇嘛，连着开了整整18个小时，
0: 为的回去就是上班，
1: 为的赶回去上班。我的天
0: 啊，不是你老家在哪儿啊？我好想知道。老家开到广东，哪儿到广东？
1: 1600多公里。
0: 我知道从我们福州到我老家是2200。2200公里。跟这个差不离儿的，哎呦我天，
1: 我朋友
0: 算挺长的了。
1: 对，我朋友是从广东那边开回山东。

0: 然后她跟她老公换着开嘛，就轮流休息，然后包括也去服务区休息，开了二十几个小时，她说从白天开到黑夜。
1: 我见过一个最牛的，我同学从太原开车来看我，他凌晨五点出发，到服务区休息，中间这个带孩子吃吃饭啊什么的，到福州的时候是晚上的十二点左右。
0: 哦，一口气啊，
1: 一口气，夫妻俩
0: 一个人开，
1: 夫妻俩、哦、一个人开俩小时、哦、一个人开俩小时、
0: 哦、然后轮流。
1: 我心里想这还要轮流，真的。
2: 哎呀，
1: 看不起谁呢。之前啊咱没开过高速、哦、经常听别人讲，哎呀我开了三四个小时的车好累啊，一定要休息一下、哦、啊，休息啊、哦、咱就以为多累呢是吧。哎呀，开了一次以后，
0: 我要把你麦克风给拉下来了。
2: 他一直用余光瞥我。
1: 开了一个小时以后，就是开了一次以后，回漳州以后，这能有多累呀、啊、我这个真的是不理解啊。
0: 哎，你看时光过客就说了，他最远的是开到龙岩的永定土楼啊、
1: 哦、
0: 开了五六个小时吧，然后是去年春节的时候、
1: 哦、五六个小时啊、嗯、那中间应该吃饭啊休息也花了一定的时间，
0: 那肯定也是有的。然后 WX 说潘潘真的是精力充沛，他是我们频道的高精力人群。他说他开过最远的就是差不多八个小时吧、是去了广东惠州。
1: 哎，惠州我挺喜欢这个地方的、我就觉得吧这个地方特别适合生活，物价又不高、然后你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玩什么又都有、特别好这个城市。
0: 哎，
1: 我有个亲戚在贵州，
0: 他说
1: 就是在这个惠州。
0: 他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了、因为之前我不是刚刚分享的经历是开到那个汕头嘛、其实当时蛮冲动的，我说不然我们在咬咬牙
1: 惠州是不是，
0: 不，我们去珠海长隆。
1: 哦，
0: 因为你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1: 哎、对对对对，
0: 或者说我们先到广东长隆，广东长隆再玩几天、因为年假时间够嘛，我说再到珠海长隆、然后当时已经也跟孩子商量好了，说没事、就是爸爸妈妈咬咬牙，反正就是换着开，咱们就开到那边去了、然后就说去没问题，因为我们是分段分段嘛、他说回来如果我们要想上班的话，我们要一口气开将近十个小时，
1: 有点赶。
0: 瞬间我觉得长隆也不是非去不可。
1: 这个哎呦太好玩。其实之前啊我从张掖去这个敦煌的时候，我们的行程不是这样定的，我们的行程是先要去嘉峪关，然后从嘉峪关再到敦煌、就中间有一个缓歇，我们
0: 是
1: 是从张掖的那个平山湖大峡谷在游览的这个过程当中临时临了的心血来潮说、
0: 决定
1: 算了、我们别去嘉峪关，直接到敦煌，
0: 我咬咬牙脚一跺我就去了。
1: 问题是这个主意是不用开车的那个人出的。然后他就幸亏是我他才敢这样说、如果但凡是家里的另外一位他是不敢提
0: 翻白眼了，
1: 不敢提这样的要求的。
0: 哎，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回忆一下哈，就是您自驾开过最远的路就是一口气啊、当然包括服务区休息的时间哈、开了多远、大概是从哪儿到哪儿呢，
1: 对对对、
0: 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这个体验感如何呢。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随时等候着各位。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噔噔噔噔。来吧，开始吧，
3: 我把你登登完。
2: 欢迎，一开口我就登完了。
3: 来到节目当中啊，然后小东来 cue 我们了。你要开车疲劳，想要去放松放松呢，就去新九境养生会所呀。
2: 你是不是股东？说吧，你是不是那儿的股东？
3: 哎，是这样啊，确实，因为今天我们来聊疲劳驾驶这件事儿啊。其实说到疲劳，不一定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才会疲劳，我也不能说我今天我的工作相对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工作节奏相对快一些，我可能会疲劳，
2: 也需要去放松一下，
3: 哎、对，也需要
2: 去新九境养生会所放松一下。
3: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呢，想去新九境养生会所来放松放松的话，
2: 找阿东。
3: 首先，我们先来给大家送福利，您可以跟我们互动的时候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会随机抽取朋友送给他100块钱的新九境养生会所的消费抵用券。
2: 晚高峰还有这福利呢？早高峰从来没有过。偏心偏心偏心。那个郑晓东，如果你真的是这个股东的话，早高峰也要，好不好？早高峰也要，不多，5张，每张100。
3: 哎，所以就是大家依旧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因为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自驾的体验嘛，可能距离或远或近啊。
2: 对对对，多多少少都会有。
3: 所以想问问大家，因为6月1号开始呢，即将实施的疲劳驾驶新规，就要求大家说，强制性要求你，比如说你在开车多长时间，你就要休息多长时间，
2: 而且也会特别的关注你别的，比如说你的眼神有没有困倦感呀，或者是看一下你之前的对生活状态、吃药的这个状态啊，情绪稳不稳定啊，都是会在判定的这个标准之内的啊。
3: 是，所以想问问大家，就是各位，您自驾可以回忆一下，开过最远的路是从哪儿到哪儿呢？
2: 大概
3: 开了多长时间呢？
2: 对对对，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水果兄长他说，我最多就是跟我老婆轮着开，开到潮汕。我朋友在新疆做事儿，有2-3次开车回来的。我想想就虚了。
3: 天
2: 哪，从新疆回来，确实新疆的路不是特别好开，而且新疆非常非常的大，想要开出来就很难。
3: 是，
2: 我上次因为我有很多新疆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在喀什，有一个朋友在伊犁，我有一次就问了一下，我说哎，你们伊犁到底跟喀什离得近不近啊？我朋友说，哈，南辕北辙，一个在
3: 那是要坐飞机的，
2: 一个在北疆，一个在南疆。我的天哪，我说啊，这么远吗？
3: 是，所以就是我身边还有朋友，就是他开那个川藏线啊。他是怎么开的呢？他首先他是
2: 带着帐篷，
3: 不，坐飞机
2: 坐到
3: 四川，
2: 是不是？
3: 然后车呢是托运过去的。然后从那边开车
2: 进藏，
3: 然后进藏，然后进藏之后，
2: 还有一个向导，
3: 如果说单程，
2: 是不是？
3: 对，他如果单程觉得说我回来开可能有点累了，他就从西藏那边托运，
2: 找个代驾
3: 托运。托运回成都，
2: 托运找个代驾，什么代驾敢接这单呢？
3: 哎，托运回成都
2: 啊！对，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MC 他说，我干过一件事儿，从福州骑摩托车一路骑国道到江西，差不多10个小时。
3: 天哪！
2: 哇，摩托车哎，我觉得也好酷啊，
3: 好飒啊！
2: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毕竟肉包铁是吧？他说我。

0: 感觉我和潘潘搭档开车能把整个中国都玩遍、哦、我不用跟你搭档，我自己就可以。
1: 哎呦
0: 他说有的时候我还喜欢电脑上开车啊，就玩游戏嘛，对吧？
1: 哦，
0: 电脑上开车玩这种汽车的这种游戏哈。
1: 啊、哦、就是 AR VR 的、
0: 啊、我不喜欢这种虚拟的。
1: 哎呦、哦、
0: 我不喜欢，我就喜欢开真的车，
1: 操控感比较强的
0: 真的车啊、哦、大家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了啊。
1: 嗯嗯，
0: 我们来继续看老周说，我是跑货运顺带自驾出去玩过。
1: 嗯嗯嗯，
0: 哦，最远跑过1400公里。
1: 哇，这去哪儿了、
0: 哦、我开了16个小时呢，全程都是一个人开的。
1: 天哪，
0: 我累了就嚼一嚼那个
1: 提神的东西，
0: 槟榔、
1: 啊、
0: 槟榔硬扛、
1: 嗯、
0: 哇，现在想想都佩服自己。
1: 嗯，
0: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你说吧老周。
1: 哎呀，
0: 一定是年轻时候干的事儿、
1: 哦
0: 嗯、
1: 然后小敏也说了，她说和闺蜜自驾去过云南。
0: 哎呀，在云南开车特别舒服、哦、
1: 她说当时单程是1200公里啊，断断续续的开、就像你们一样，就是边走边玩嘛、
0: 嗯、
1: 反正累了就找地方歇歇脚、
0: 嗯、
1: 一点都不赶时间。
0: 我觉得这种
1: 是
0: 最好的，这种最好的跟闺蜜自驾出去，就是你们吃也吃得好，拍照又拍得好，是吧？尤其是去云南、
1: 嗯、
0: 这一定要带拍照好的人去、
1: 嗯、哎，
0: 对吧？
1: 就是说到这个开车自驾，
0: 说吧，你想吐槽谁
1: 说到这个开车自驾，我真的、嗯、我非常非常想尝试一下，就是开车回山东。
0: 嗯，
1: 我曾经看过地图，
0: 嗯，
1: 一口气开的话、嗯、哈，其实以前它可能高速没有这么便利的时候、
0: 嗯、
1: 要开20-30个小时、
0: 嗯、
1: 但是现在我有看到说基本上在20个小时之内
0: 就可以了。
1: 但是是什么呢、
0: 嗯、
1: 全程人家是给你导航显示的
0: 啊，
1: 那、嗯、没有包括你在路上累了要休息的时间
0: 啊。对对对对，是的，
1: 就是导航显示可能是在18个小时到20个小时、
0: 嗯、
1: 具体的时间我不太记得了。
0: 嗯嗯，
1: 然后之前我还跟朋友商量过，我说不然咱开车回去、
0: 嗯、
1: 我说带着孩子咱一路玩回去、嗯、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哎，先去江西玩一玩、
0: 嗯、
1: 然后再去哪里哪里，就是沿途上去。
0: 嗯，
1: 但是就规划了一下路线哈、嗯、真的会有点怕，怕开回去之后开不回来了
0: 但也没关系啊，你如果开不回来就是从山东托运回来就好了嘛。
1: 真的就觉得说嗯，蛮需要勇气的
0: 这个确实是每个人体质也不一样、
1: 嗯、
0: 每个人对于驾驶感的感受的这个感觉也不一样。就有的人特别
1: 他热呀，在路上开车好热，
0: 但是你开回山东你就凉快了呀，
1: 在路上热呀，
0: 路上热开空调嘛、
1: 嗯、
0: 开空调啊。
1: 然后你看林他说有一次过年，
0: 嗯，
1: 我是从杭州开到四川，
0: 哎呦
1: 1300多公里，但是堵车呀，
0: 啊，
1: 堵了又走，走了又堵，花了22个小时。
0: 那真的是
1: 一路吃喝都在车上，太煎熬了。
0: 这个时候如果是电车就完了，
1: 你还有电量焦虑
0: 对对对，是的、嗯、一旦堵车的话确实是啊、那个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增程的、
1: 嗯、
0: 混动。来接下来看一下萌萌，萌萌说，我是一个女孩子、
1: 哦、
0: 单独自驾出去，我有一次开了7个小时都不带换人的、
1: 哎、
0: 也是不带休，哎，
1: 他说2个小时、
0: 哦、2个多小时，对对对，休息一下。
1: 他是一路上
0: 不敢开
1: 太快，
0: 不敢开太快，安全第一、
1: 嗯、啊，当然安全第一啊、嗯、
0: 有些女孩子是会稍微的这个谨慎一点点、
1: 嗯、
0: 基本上如果是120的车速的话会开到80到100之间。
1: 嗯
0: 嗯，比如说我就是卡点儿，
1: 哎，但是
0: 110左右。
1: 我觉得就是如果开高速哈、
0: 嗯、
1: 就是相对时间会比较久的话，我真的觉得需要有个人
0: 陪你说说话、
1: 就是、对，
0: 跟你聊聊天，让你时刻保持警醒。
1: 没错、
0: 嗯、
1: 就是他就是有个搭子的功能。
0: 是是是，
1: 就是你可能不用指望他做什么、
0: 嗯、
1: 但是他跟你有一句没一句的
0: 聊
1: 搭两句话的时候
0: 聊
1: 不至于你分心。因为真的很多高速上的事故真的就是因为疲劳驾驶、
0: 嗯、所以你这个搭子选择特别重要，一定要选一个艺人、
1: 嗯、选爱人完蛋
0: 姐姐
1: 相声小品
0: 你要听单人呢还是
1: 双簧的，
0: 对，你选一下呗
1: 然后那个求匿名啊，他说刚刚谁说的自驾去新疆来着他说我有开过、
0: 哦、
1: 但是不是从咱们这边出发，当时单程近2000公里、
0: 哦、
1: 那我不是一口气开的，他说我3天开了这些时间。
0: 哎呦，那中间也相当于没有休息啊。
1: 对，大概开6-7个小时、
0: 哦、
1: 慢慢沿途欣赏这个戈壁的风光、
0: 嗯、
1: 特别的惬意。
0: 哎，真的要说一下，去新疆去西藏都是欣赏这种美景，路上的美景。
1: 嗯，
0: 尤其是我上次从兰州到敦煌，这一路上，外面的风景是，有戈壁，
1: 嗯，
0: 还有雪山
1: 啊、
0: 还有沙漠。
1: 天哪！
0: 我整个到了敦煌，看到茫茫的沙漠的时候，哇，我都看呆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0: 日圆，我真的是见识到。
1: 我很想冒昧的问一下，嗯，当时有没有飞天一下，就是换上衣服？
0: 我当时拍的是那个，就是大汉，大汉王朝的那种，哦，因为敦煌那个飞天太俗了，太多人去拍了。
1: 正常来讲不是这一排的是吗？那就是那种单色的，比如说像红色
0: 战国袍大红色，我在沙漠上拍的，哦，
1: 然后有那种非常长的那种飘，
0: 哎，对对对对，嗯，无人机，哎呦，哎呀，我待会儿给你看一下。

0: 落地去郑州的时候，我就自驾在洛阳啊、郑州啊、南阳啊这些地方周边都转一转，
1: 拍个马面裙。
0: 不，我当时想的是拍
1: 仙侠系列，
0: 拍那个前世今生。
1: 哦，
0: 现在特别流行拍那种前世今生，就是你穿长服日常的那个衣服，哎，对对对，旁边还有一个人，就是隔着一个玻璃，旁边还有一个是你古代的那个形象。哎呀，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想想就期待。
1: 哎呦，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您自驾开过最远的路有多远呢？开了多久啊？当时是从哪儿到哪儿呢？
0: 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啊。

0: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潘月。
0: 哎，其实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真的蛮快乐的，因为自驾就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想，首先呢，你不用应付复杂的工作，
1: 哎，是的。
0: 其次呢，你可以相对随心所欲一些。
1: 不不不，其次都是其次。光这大头我就已经非常开心了，知道吗？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匿名的朋友他说，虽然我经常开车出去玩，但是我是属于那种不怎么喜欢开车的人，最远也就只是浙江啦、广西啦、广东周边的这些省份，但是我一般会给自己设一个限制，一天最多开6个小时，时间大概就是时间是6个小时哈，大概开6-700公里吧。但是我最远的一次一天应该是当时在广东的时候，从早上的7点多开到晚上10点多。当时是在那个港珠澳那边，因为在看项目，所以那天走了很多地方，一直在开，一个人哦。
0: 哇！
1: 不过那个时候有钱挣嘛，所以也不是很累，
0: 有动力。
1: 哎，对对对，有动力。我觉得有动力这事儿特别重要。不管你的动力是金钱方面的动力，还是情绪价值，旁边一直有一个人不断的在鼓励你，跟你玩，跟你聊天，我觉得这种动力也是不能忽视的。
0: 对，因为就是我们还有个习惯哈，就是开车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听歌嘛，
1: 是的，
0: 就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带着小朋友的时候，然后我们一家四口，然后就会说，咱们轮流先点谁的歌
1: 啊，
0: 然后呢，那个歌它前面那个歌词不是会跳在前面吗？
1: 就开始唱，
0: 然后大家就开始唱，甚至说，我们车上自备了那个便携式的小音响，是带话筒的，就是得亏。开的是高速，就不太会影响大家。那个车里超吵的呀，但是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在于此啊，就是让你可以非常棒的去放松自己，
1: 是那个时候可以完全什么都不想，完全沉浸在那个氛围当中。不管你是一家人出去玩，还是跟闺蜜，还是跟你的好搭子一起出去玩，
0: 是，
1: 总之那一刻，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0: 哇，好快乐！
1: 这个感觉太爽了，太棒了！
0: 哎，现在想想是不是好快乐？
1: 好期待！
0: 哎，所以大家依旧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您自驾开过最远的距离有多远呢？当时是从哪儿到哪儿啊？
1: 是
0: 然后开了多长时间呢？哎，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
1: 来看一下 MC， 他说，我也曾经一个人从福州开车开到广州，中间除了吃饭，基本上不停车的，一共开了差不多9个半小时。我这个人开车基本上没有累啊，越开越精神。我是那种特别喜欢开车的人，甚至以前如果说跟我爸爸开车一起出门，会抢那个开车的那种。如果是到厦门，我有好几次是去厦门看演唱会，看完就开车回福州了，都不带停留的，对，当天。他说我也真想天天开车，但是呢，油费略微心痛一点，不然真的可以一天把60升的油箱全部用完，
0: 换电车。
1: 这个电车就是强制你，强制
0: 解决你的困扰
1: 一下，对，强制大家可以就是在电用完，快即将用完的时候，找一个高速口下，或者是找一个这个充电的地方去充个电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说一说啊。娜娜说，我周末基本都是出去玩的，而且都是短途，最远的一次这种短途也就500公里吧，我开了4个多小时，当天去，当天回。

0: 回很轻松、很自在、四个多小时，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也挺久的了，
1: 就
0: 相当对，相当于单程两个小时嘛、那你来回的话四个多小时也是，去哪儿呢？我觉得应该也是看去哪儿吧。周末这种短途差不多啊，两个小时也就单程两个小时极限了，
1: 是
0: 不能再远了啊。
1: 是因为现在是这样，就是像这种节假日稍微短的这种节假日，我们基本上就是省内转悠转悠。
0: 是是是是，周边。
1: 但如果说长的节假日呢，基本上就不转悠了，因为长的节假日太堵了，
0: 非常堵。想出省的人也非常非常多，想自驾的人也非常非常多。
1: 大家都想出去看看嘛。
0: 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出福州市区的时候，就会发现，不管你是从哪个高速口出，都是需要排队。来看一下轩轩，他从福建自驾到湖南，全程900公里，当时呢遇上了小。好雨的天气，所以我的车速放得非常慢，一共开了11个小时、所以当时路况也是比较复杂的，所以他不敢轻易提速、真的是安全比较重要啊！
1: 是是是，
0: 这个遇上下雨的时候更是可视度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不光是要放慢的这个车速，同时你把该打开的灯也要打开一下哈。
1: 是是是、
0: 提示一下，
1: 就是行车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对呢，
1: 因为今天我们在聊这个疲劳驾驶这件事儿啊、其实呢也听大家分享了一下，说自驾路上走过最远的路程啊、消耗的时光啊、快乐的回忆呀、
0: 对，
1: 那长路漫漫，风景再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透支身体啊。
0: 对，
1: 新规的加码约束既是规则底线，更是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守护。咱们手里握的是方向盘，肩上是责任，希望我们每一次出发都可以平安返程啊。
0: 对对对，高高兴兴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呀。
1: 是的，我是陆欣，
0: 我是唐月。
1: 今天陪伴各位先到这儿了，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0: 明儿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漫步三方七巷的安民巷深处，一座青砖灰瓦、院门雅致的古建静静伫立。它就是被誉为闽都木雕博物馆的燕家花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清乾隆年间的世家宅邸，读懂它200余年的建筑匠心与人文故事。燕家花厅坐落于鼓楼区安民巷47、48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永泰燕氏族人共建的太成宫宗祠。燕氏先祖南宋时期入闽，定居建宁、永泰两地。清乾隆时，两地族人合力在省城福州营建这座宗祠，既是祭祖敬宗之地，也是族人聚会、学子赴考的居所，承载着家族百年迁徙与团结的记忆。整座花厅坐南朝北，占地约1425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东西两座毗邻而建，东为主宅，西为花厅，廊庑相连，格局规整。东座主宅为典型福州传统民居，面阔三间，景深七柱，穿斗式木构架，搭配双坡屋顶与安石山墙，28根竖大木柱撑起整座厅堂，石板铺地，厚重沉稳，尽显世家大宅的庄重气派。主宅大门古朴，门楣简洁，院内天井开阔，三面回廊环绕，光影错落间满是古厝的静谧韵味。西座花厅是整座建筑的精华所在，自成两进院落，堪称福州清代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一进花厅，宽敞通透，轩廊炫棚饰顶，悬钟雀替，金雕花果纹样，如意形替木搭配梅花形斗拱，对称精巧。次间10余扇楠木落地门，通体雕刻花鸟山水吉祥纹样，刀法细腻，栩栩如生，尽显富丽堂皇。天井东墙角一座木构半边亭，小巧玲珑，一角清扬，亭侧一株老杨桃树，秋枝盘缠，夏秋结果，为古宅添了几分自然意趣。二进院落回廊环绕，天井雅致，厅堂与厢房布局精巧，曾为女眷居所，私密而温馨。作为闽派古建的典范，燕家花厅将福州传统民居的规划与木雕工艺精妙完美融合，建筑遵循前堂后寝的礼制，主宅端庄，花厅雅致，功能分区清晰，木构装饰及浮雕、透雕、圆雕于一体，窗棂的冰裂纹、正字纹，门楣的龙凤呈祥、福禄寿喜，每一处细节都寓意吉祥，尽显匠人巧思。清道光年间，湖广总督陈若琳为宗祠题写的楹联“三山玉秀眠旧德，明水楚音寄流光”，更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闽式生活第65弹，从家族宗祠到文化殿堂，燕家花厅的200年是福州世家文化的缩影，更是闽派古建艺术的鲜活见证。一木一雕藏匠心，一院一亭见风华，它静静诉说着三方七巷的文脉绵长，也彰显着福州兼容并蓄、精益求精的文化品格。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以朱饴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流行而普及的，至唐宋时才在民间普及。很多人最初并不知道枣豆为何物，为此还闹出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王敦与武阳公主结婚，成为驸马。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是时髦，王敦有些赶不上趟儿。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干枣和枣豆。干枣是用来塞鼻孔阻隔臭味的，枣豆则是侧后用来洗手的。可王敦哪里认识这些公主用的高级货，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就直接都给吃了。宋朝人在枣豆的基础上又制成了肥皂团，南宋都城临安有专门经营肥皂团生意的人，可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其实肥皂团就是如今香皂的雏形，只是前者纯天然手工制，后者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两朝，这种枣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民间俗称为胰子。清朝末年，经北京一地就有70多家胰子店，产品远销海内外。当时有一家名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售卖各种花汉春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其中胰子和香粉是爆款。大内皇宫也在该店订购化妆品。这一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了400多年，直到195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在2018年，花汉冲老铺重新开张，希望能继续传承国妆之美。改革开放前，生活物资匮乏，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供应制度，香皂也属于供应商品，很多家庭经常不够用，于是又重拾传统手工胰子的制作。估计有一部分听友的父母亲在小时候就可能见过这种工艺，将猪胰子捣碎，然后加入火碱或烧碱搅拌，最后自然风干，就得到了胰子皂。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胰子，尽管这个名字不太文雅，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0: Disneyland.
1: 伊呀，你只花开的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只奶咯，能惊你惊哦，我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去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一边话会冷啊，种种抗炎外花咯。
1: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白给你惊不正趣。好不好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我爸冬衣忙爱呀，也好啊。阿辉也老，能到你家，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1: 我见到，给没台，能爱养我爱靠近的，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少，去老车订购，第二辆的哈。车顶多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1: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订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干个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逛哦，旅游路哦，都远大可怖。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拉，我去开就修伊哦。一号啊，没人总光挂了。
1: 你改，那这里专家改了，路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哥，见我的吧，越拉吧，年年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那话吧。
1: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4: 哎呀，新外打，内牙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耶啊。
1: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嚟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啦，吓、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啲啊。
1: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对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紧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紧紧济，很难嘞，也冇能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努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1: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爱几年啊。

0: 总建安相关是你关人啊，恋爱在白呀，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密体的水，如果人爱生活，给你好啊。
1: 去了岛相关人，村所多隔寒之间，一年四季为顺，美美无误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每六位亡命呼救人地给。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1: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0: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为闽商发祥地，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埠，为保商情，通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谀，鼓励各地设立商会。1905年，福州富商代表张秋舫、罗小坡、李玉斋从沪返荣，联合福州商帮人士成立福州商务总会。清政府农工商部委任张秋舫为福州商务总会第一任总理，后改称会长。而后罗小坡之子罗敏侯、李玉斋都担任过会长。最初福州商务总会设在下行街，没有固定的会址，聚会议事都在张真君祖殿里进行，十分不便。1911年，福州商务总会耗资11350两白银，购入上行街48号现上行路100号杨孙耀房屋作为商会会址，并在官府备案。福州商会总会旧址始建于清代，古厝由正落1至4进院落、回心楼建筑，东侧落花园和西侧院落组成，占地面积约3300平方米，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回心楼是福州商会总会旧址的地标性建筑，总面积约480平方米，坐北朝南，双层八角，故有八角楼之称。攒尖式屋顶，穿斗式木构亭，檐角高翘，优雅别致，如鹰展翅。回心楼是福州商务总会讨论研究保商、造福桑梓、决策商情的会长议事厅，还曾是商会成员子弟学习的书斋。楼上学生读书，楼下立有一尊儒士标志的魁星塑像，庭院里有三株古树与魁星楼百年相伴，庭前还有花圃、假山，庭后为3开间厅堂，后有3开间批舍，假山西侧另有厅堂2座，面阔3间，进深5柱，且有前后天井。作为福州商务总会的议事地，魁星楼见证了福州商务总会自1905年至1949年维护民族权益、保护商人利益、勇担道义、回馈桑梓的历史。福州商务总会最重要的职能有3个：一是保商，抵制1900年至1920年政府军阀的苛捐杂税，保护商人利益；二是镇商，研究商情，提供商业资讯；三是协调商业纠纷，协调处理福州各个商帮内部的争议和矛盾。福州商务总会在维护民族商人利益上做了很多事，如响应上海总商会号召，抵制美货，制定8条公约，反对法国侵略者掠卖闽工，送往巴拿马运河做苦工，联合厦门商会共同阻止法商为持拐骗，转运闽工1825人，截获企图出口闽工的船只，发动商户募集经费，协助成立福建去毒社，要求土高行烟馆改业，打击贩卖毒品的洋商、奸商。918事变后，发动商户参加抵制日货斗争，召集商户签署抵制日货宣誓书。抗战爆发后，发动商户疏散物资，慰问抗日军队。1949年后，福州当时的商会会长蔡友兰配合福州市军管会，以会长的名义发布公告，让全市工商界照常营业贸易，并协助政府开展之前劝募折实公债等工作。福州商务总会先后更名为福州总商会、闽侯县商会、福州市商会，至1949年后成立福州市工商界联合会，其办公场所始终在上行路100号大宅。这栋百年古厝于200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上下行首批完成修复的古厝之一，现已活化为城市新的会客厅，福州市企业家之家。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三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十秒， 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顺应随着咳腔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生。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 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有 5.7万人死于溺水， 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 56%， 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 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谁的手机？
7: 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和小月阿姨一起读史记。赵国的大将廉颇最近很不高兴，总是沉着脸，大家都陪着十二分小心。他身材健壮，战功显赫，在各诸侯国中都很有名气，连赵王都不得不让他三分。但是呢，赵王最近提拔了蔺相如，不仅官位和廉颇相同，排名还在他之前。因为呢，此人先是将和氏璧完璧归赵，又在赵王和秦王的会见中严防死守，硬是没有让嚣张的秦王占到一分便宜。哼，不过是口舌之功，真要打起仗来，还不是躲到家里去要我冲锋陷阵？难道舌头能杀敌制胜？何况他以前只是卑贱的门客，这真是奇耻大辱。我多年浴血奋战，伤痕累累，大王竟……廉颇越想越生气，不能这样下去，既要撒出来才好，不然是我吃了哑巴亏，绝不能让同僚们以为我廉颇甘居人下。于是他叫了一个下人过来，吩咐了几句，下人退出去了。很快，各大官员都听到了一个消息，大将军廉颇放话，如果遇见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不让他好过。有人担忧，有人幸灾乐祸，大家都极为关注这件事，尤其关注蔺相如的反应。但蔺相如没有做任何的回应，还千方百计回避廉颇。在路上远远见到廉颇的马车，就会调转车头。像上朝这种非碰面不可的事，他就经常请病假，避免和廉颇在位置上有先后的争夺，让人看热闹。蔺相如的门客忍不住了，他们提意见说，我们是因为仰慕您的勇气才来的，现在您身居高位却害怕廉颇将军，我们是看错了吗？蔺相如严肃地说，秦王远比廉将军可怕吧，但是我敢在朝堂之上当众斥责他以死相逼，秦国之所以不敢对我国用兵，是因为我和廉将军都在，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我躲避廉将军不是因为怕他，而是担心国家内乱，使敌人坐收渔利。门客们听了很惭愧。

0: 就不再提此事。这些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因为他深知蔺相如说的有理呀、啊。他们二人都应当以国事为重，于是他当即决定袒露上身，背上金条，来到了蔺相如的府上，说：“要不是您宽容，我险些犯下大错，我愿意受责打。”当然，蔺相如不会这样做的。从那以后，二人结成了生死之交。春秋时期呢，楚国有一个叫卞和的卓玉能手，得到了一块璞玉，卞和把它献给了楚厉王。可是呢，玉工说这不过是一块石头，厉王砍下了卞和的左脚，献给了楚武王。可是玉工依旧说这只是一块石头。就这样，卞和又失去了右脚。楚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璞玉在山里痛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干之后开始流血。楚文王派人询问，然后命人剖开这块璞玉，发现果然是稀世之玉，于是以卞和之名将其命名为和氏璧。秦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将它制作成了玉玺，称为传世之宝。后来呢，又流传到了汉刘邦手中，到了唐代就不知下落了，成为一个神秘的悬案。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于农一同学的推荐一个好地方，有请朗读者黄雨辰。
2: 推荐一个好地方，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江西上饶葛仙村。这里风景优美，是旅游胜地。进入景区，我和妈妈远远望去，只见苍翠的群山延绵起伏，像一个个巨人展开宽阔结实的肩膀，立在大地上，那么巍峨，那么壮观。一路走来，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里的小松鼠。我还是第一次见小松鼠，没想到它们居然不怕人，在我们面前上蹿下跳，可爱极了。葛仙村景区里有个荷花池，荷花池中有供游客游玩的船只，我买了一包鱼食上船，船一路滑，我一边撒鱼食，吸引着鱼群一直跟随我们，有趣极了。许多漂亮的姐姐穿着古装，站在船头翩翩起舞，我看到入了神，瞬间仿佛穿越回古代。夜晚的葛仙村华灯璀璨，更加古色古香，还有很多特色的表演。最让我难忘的是打铁花表演，那绝对是一场火焰盛宴，融化的铁水漂浮在空中，像许多闪烁的小星星，犹如一团团一簇簇绽开的花朵，争相怒放。观众席上不时有阵阵赞叹声传来，我也看得目瞪口呆，到演出结束我还久久不能回过神来。如果大家有时间，我真心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葛仙村看看，欣赏那轮美轮美奂的风光，体验那极具特色的风情。
0: 好的，以上就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于农一同学的推荐一个好地方，感谢农一同学，也感谢朗读者黄雨辰。接下来有请唐喜老师点评。
1: 一处美景，一段旅途，一支妙笔，便将葛仙村的山水风华与人间意趣尽数铺展在文字之间。于依依同学的推荐一个好地方，读来清新灵动，画面满满，是一篇兼具童趣童真与文采美感的精彩习作。小作者循着游览的足迹娓娓道来，行文脉络清晰顺畅，构思精巧有序，从白日里连绵巍峨的青山，活泼可爱的林间松鼠，到荷塘泛舟，古风翩跹的悠然景致，再到夜晚华灯璀璨，震撼惊艳的打铁花盛景，由昼入夜，移步换景。

0: 层层递进间，将葛仙村的风光之美、游玩之乐、风情之独，生动鲜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推荐的理由真切又饱满，格外有说服力。文中比喻鲜活巧妙，想象力丰富动人，将连绵群山比作巨人舒展臂膀，把漫天打铁花比作闪耀星辰盛放繁花，字句之间满是童趣与巧思。他的用心观察旅途中所见所感，善于捕捉独特风景与趣味瞬间，动静结合，情景交融，语言流畅优美，描写细致生动，读来身临其境，沉浸式感受到葛仙村独有的古韵与浪漫。全文布局完整，语言朴实自然，字里行间满是真切的喜爱与发自内心的赞叹。结尾直抒胸臆，真诚地发出游玩推荐，中心很鲜明，利益也很明朗。小小的年纪便能用心观察生活，落笔成文，用纯真的视角记录美好，描摹风景，实属难得。愿你继续保持这一份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与热爱生活的心意，在往后的写作路上笔尖生花，落笔皆风景，写出更多动人精彩的好文字。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0: 欢迎收听大自然里的故事，洞穴里的狼，作者俄艾希姆，翻译沈念居，播讲小月。这是世界自然文学大师作品美绘本，绘图伊茨冈诺夫。如果你能够手捧一本书，一边看一边听，一定会美妙至极。去年的积雪，眼下云杉树的球果喜获丰收，松鼠不用担忧冬天会挨饿了。往常松鼠只要跳出窝去，跳到云杉树的枝头，立刻就能看到球果近在眼前。你把壳都去了吧，现在这个样子我还懒得吃你呢。但是呀，冬日漫漫，森林里猎食云杉果子的猎手多的是，除了松鼠、胶嘴鸟、啄木鸟，还有其他的鸟。难道你有足够的储备让大家吃个饱吗？更何况春季快来到的时候，云杉林里的球果已经所剩无几了，森林里的居民们需要转而寻找别的食物来充饥。一只松鼠遇见了另一只松鼠。好朋友，你靠什么填饱肚子？云杉树的叶芽和细枝。你呢？啃白桦树上的第一。多么枯燥无味的食物。还有比这更难吃的吗？只有老的松鼠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找到球果，偶尔还能吃上一顿美餐。可我们这些年轻的松鼠，在平生遇到的第一个春天里，日子就没法过了。吃了饱含树枝的叶芽，嘴里苦得很；吃了干燥的第一，喉咙里直发痒。唉，别提这日子有多难了。要是能知道老松鼠在什么地方能找到球果就好啦，我们去问问吧。问谁去？问杜鸦爷爷呀，他年纪大，见多识广，没有他不知道的事。那好，我们去问他吧。两只年轻的松鼠从云杉林跳到了山羊林，从山羊林跳到了白桦林，从白桦林跳到了一座沙丘上，那里有一片阳光灿烂的松树林。在松树林里的一棵干枯的树顶上，

0: 根没有树皮的光秃秃的树枝上，停着森林里的一只黑色渡鸦。
1: 您好，爷爷，帮帮我们，爷爷。
2: 两个小家伙有什么事来求我？
1: 请告诉我们，这个季节哪儿能找到云杉的球果？哪怕稍稍提示一点儿，哪怕只是告诉我们一点儿。
0: 小家伙，好东西。

0: 小家伙，你们去找找去年的积雪，只要能找到它，你们就能见到球果。
1: 可是到哪去找去年的积雪？爷爷，您慢慢说，说清楚，明白些。
2: 老杜鸦还没来得及交代清楚，附近林中响起了喜鹊连续不断的叫声。喜鹊这是在招呼杜鸦过去，于是杜鸦张开翅膀飞走了，飞去忙自己的事了。两只松鼠一无所获，彼此干瞪着眼儿，
1: 这可难办了，还是得找个谁去问问。
2: 他们走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想着要和所有遇见的动物打听打听哪儿有去年的积雪。他们从长着松树的小丘走到了桦树林，看到下面有一头驼鹿在游荡，它是森林里硕大无朋的公牛。
1: 驼鹿伯伯，请教您一件事，您知道去年的积雪在什么地方吗？
3: 哦，这倒没遇到过，你们要找这干嘛呢？
1: 好像听说那里藏着我们的美食。
3: 什么样的美食？
1: 云山的秋果。
3: 哈哈，我也想找美食呢，假如是翠绿的树叶子呢，我倒愿意一起去找。但是呀，这你们自己花力气去找吧。
2: 松鼠只好继续向前跳跃，从白桦林到了山羊林。他们在山羊树下看到一只在啃树皮的兔子。
1: 兔子哥哥，你听我们说，你知道哪儿有去年的积雪吗？
3: 老实说，没见过。可你们找去年的积雪干嘛？
1: 那里藏着美味的食物。
3: 哦，什么样的美味食物？
1: 云山的秋果。
3: 嘿，两个异想天开的小家伙，我还以为发现了什么美食了。假如是嫩草，我可以马上跑去找找，可是这样的食物，你们还是自己找去吧。
2: 松鼠继续往前跳去，这下已经看到了他们的家乡幽暗的云山林了。他们看到林子边沿雪地上留下小老鼠的脚印，
1: 去问问他，他那么小会知道啥？还是问问吧。小老鼠妹妹，你听说过哪有去年的积雪吗？
4: 怎么没听说过？我整个冬天就在去年的积雪上奔跑。你们到下面来，我指给你们看。
2: 松鼠们嗖的一下从树上窜到了地面，跳到小老鼠跟前。
1: 快指给我们看在哪儿？
4: 就在你们脚下。
1: 我们脚下这些是年轻的积雪，不久前刚下的。
4: 是这样，你们往深处挖，表面上是年轻的积雪，
1: 这没错。
4: 但是呢，往下挖，它下面就是比较老的积雪，越往下越老。最靠近泥土的地方是最老的积雪，那些都是去年深秋下的雪。我在去年的那一层积雪里给自己挖了洞穴和通道。
1: 你有没有在那里看到云山的球果呢？
4: 有啊，他们就在去年的积雪里，就跟放在冰冻仓库里一样。
2: 松鼠的心开始砰砰跳，用鼻子使劲儿的吸气。哇，他们闻到了，真的从积雪下面透出了云山球果的气息。两只小松鼠马上开始扒雪，它们越挖越深，只露出了翘起的尾巴。就是它，藏在去年积雪里的一个球果，又有一个，而且还是那么结实饱满，一片鳞皮也没有翘起来。显然，它们刚从树枝上掉下来，就一直躺在雪地里，直到春季呢。
4: 嗯，真好吃。嗯，好吃。
2: 松鼠一边啃食云山的种子，一边赞美去年的积雪。
1: 原来这就是去年的积雪，去年的积雪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呀。
2: 哇哦，这真是一个好故事，对吧？生活里需要经验和智慧，遇到问题的时候别着急。

总能想到办法的。如果你一问再问，没有问到正确的答案，也不要灰心丧气，因为你很快可能就会问对人啦。好的，这就是去年的积雪的故事。如果你想看看书中漂亮的图画，请亲自翻开《大自然里的故事》《洞穴里的狼》这本书，读起来吧。

0: 苹果。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3: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4: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雪

继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蚕词独霸》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华志远、孔华阳等人来请登云倒斗陆昆山，可这火子真君孔华阳把这话由头到尾说完了，我为什么来请你，什么意思？可这陆昆山呢，一翻了白眼珠子，死了。哎呀，你整得挺快呀，当和尚你还念上佛号了。嘿嘿嘿，小子，这事儿要糊弄别人有门，糊弄我一点门都没有，你甭给我装死。来呀、啊、给我挖坑，你不装死吗？我把你活埋了啊。这就挖坑要活埋陆昆山，陆昆山眼睛一睁，长叹一声，哎哎，孔华阳，他奔儿他坐起来了。孔华阳啊，知道我为什么要装死吗？不知道，我就是不想去，我活过来我也不能去。你们几位啊，都是江湖上有身份的人，特别是九江王土产还有华志远，你们都是响当当的名侠呀。你听我言表一二，你们跟巨鹰山栖霞寨形成了敌对，利类比武，对吧？这是江湖当中的事儿啊。我也是江湖中的人呢、啊。你是我朋友是不假，可话又说回来了，巨鹰山栖霞寨的大寨主、鲍寨主鲍宏图，那也是我朋友啊。啊，盐的哪儿咸，醋的哪儿酸，朋友不言其薄，朋友不言其厚。你对我多厚，他对我多厚，我心里有数。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怎么能站在任何一方呢？啊，我帮助你孔华阳去到巨鹰山栖霞寨，跟鲍宏图较这个劲，咱们两个没那个交情。话又说回来了，鲍宏图要来请我对付你们也请不去啊，为什么？我跟他也没那个交情。咱们有那交情吗？啊，所以我是既不像潘又不像杨啊。天下高人俱广，你愿请谁请谁，请我没门儿，因为你们都是我朋友，我谁也不想得罪，明白了吧？你不能强人所难吧？如果鲍宏图我们俩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用你去请，明白吧？不用你来，我自己主动去。可是我们是朋友啊，你不让我为难吗？孔华阳，你也是名人之后啊，啊，涂灿呐、啊，你也是名家之辈呀、啊。华志远，你师父响当当的人物，这话没告诉过你们吗？没教过你们吗？明白不？他往树后一靠，睡过去了。哎呀，这话不在多少啊，人家啪就给你端出去了。在理呀、啊、我凭什么向着你们呢？凭什么打人鲍宏图啊？就鲍宏图来请我，我凭什么打你们呢？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孔华阳是一点辙都没有了，因为人家说的都是江湖话，一点没有歪拐斜拉的，也没有什么端啊，我多大身份，直来直去。那对，咱没那交情，就请不动这山神爷呀。走吧，几位啊，善不搭的回来了。见到了陈廷敬陈大人，由头到尾把这话一说，人家不来，说的非常明确，没那交情，没那深交。哎呀，陈廷敬长吐口气，那这事怎么办呢？老孔眼珠一转，哎，

0: 陈大人呐、现在看来只有屈您跪体了。怎么说？您得去请了，不是请，您是国家官员呐、您是漕运的巡查使啊，哎，你去，以着国家的名义，以国家利益出发，命令他去，命令他来，他不能不来吧？
1: 大伙儿巴嗒巴嗒嘴。孔华阳这几句话不是没有道理。
0: 对呀、让官府跟他出面交涉呀，你是大清国朝顺民呢、这是国家的命令。
1: 可是陈廷敬却太委屈了吧。
0: 这时候孔华阳眼珠一转，怎么办？让他当地的县太爷去命令他，或者是派个差人通知他到县大堂。
1: 不，
0: 陈廷敬一挥手，离下于人必有所求啊，如此看来本官前往。陈廷敬有陈廷敬的想法，去请不能拿了官腔装腔作势。怎么去请呢？礼下于人，放下架子，哎，去请，感动他。就这样，陈大人出面，这前呼后拥的坐了大轿，可只有来到了陆昆山的家。那先有差官就进去了，通知陆昆山说，国家正六品正堂漕运巡查使陈廷敬陈大人前来拜见。这是陈廷敬特意嘱咐的，到那儿就说拜见
1: 啊。
0: 陆昆山有点懵了，你看闯江湖行啊，登云道斗，那见着官儿也有点心里打醋啊，他毕竟是江湖人呢、赶紧出来迎接。哎呀，陈廷敬啊特别有理解。哎呀，壮士请起平身，下官陈廷敬。哎呀，哎，陈大人，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 还是坐地上吗？不对，他家没有凳子也没有椅子。
0: 哎，孔华阳都介绍的清清楚楚，这差人带来了，带了几把椅子，往当院啪啪一摆，啊，这陆昆山有二次见礼，免，壮士免。
1: 哎呀，陆昆山挺感动，一看这个当官的，这气派不小，但是这没架子，
0: 你前呼后拥的，好家伙，来多少人呢？现在陈廷敬那底下都是棋牌官。那棋牌官的穿着跟那个县府里的衙役还不一样，棋牌官是武将打扮，那传令的都是。
2: 大人，您到我这寒舍，不知有何指教，请大人明鉴。陆英雄啊，因为本官奉旨查询漕运，一路上抓差办案，消贼灭匪，怎奈和巨鹰山旗下寨产生了瓜葛，产生了纠纷，我们两下离垒。有一英雄人物叫郝俊杰，你看在人陈廷敬的嘴里头，那郝俊杰明明是敌人，人家没有贬他英雄人物，因为这个擂台是本着以武会友，切磋武学这么一个名誉立起来的，暗中含着报仇。郝俊杰来也是打的以武会友的名义，人家没有去偷也没有抢，他不是国家的罪犯。所以陈廷敬呢就说，有位英雄豪杰叫郝俊杰，在擂台上使用一种兵刃，我们呢想把这兵刃得到手，所以有人见去，非你莫属啊。下官此番前来有两点。一呢，下官一想本官的人格，也想跟陆英雄交个朋友，这朋友咱们就得真心相待。二来，本官乃是奉旨钦差，您呢是大清国朝的顺

以官府这方面呢，本官可下令，命你前往。所以我想，陆英雄哪点也不会推脱吧。这话不在多呀，画龙点睛啊。我来跟你交朋友来了，咱们是以朋友面子，我来请你来了。这条路要不行，我是官，你是民。你要如果是抗令不遵，你就违法了。说白了，打居庸山栖霞寨是消贼灭匪，命你去灭匪去，你不去啊？你找事儿你啊？这以官府的名誉，这回可把登云倒斗陆昆山弄巴的嘴了。哎，大人，承蒙您抬爱，瞧得起我呀。为什么第一次我没有出面呢？因为这是我们江湖内部的事儿。孔化阳还有涂灿英雄都来了，我把他拒在门外，是因为我们是江湖门派之争的事儿。大人既然来了，抬爱于我，跟我交朋友，您又是国家的官员，为大清国朝出力报效，乃我为民之本分。马上我收拾收拾，立刻登城起路，这就得乖乖跟人走。收拾收拾，哎呦我的妈呀，他们家都穷这样还收拾收拾，您收拾什么呢？大伙都乐。实际呀，所有人都不知道，陆昆山亿万巨富啊，那乃是大清朝的和比尔盖茨啊，富的流油。怎么说呢，就他这破房底下全是黄金呢、这么多年偷的，偷那些大户发不义之财的，那些贪官那些钱他偷好多呀。为了掩人耳目，在这破屋底下抠一地窖，那底下全是黄灯灯金灿灿的金子。收拾收拾吧，打了个小包啊。他这包里都什么呢？作案工具啊，他应用那些家伙事儿。这就跟着陈大人就回到了营盘。一到营盘呢，陈廷敬陈大人是热情款待，那格外的高看一眼请来的能人呢。当天晚上这陆昆山就要伸手，行了大人呐，杨方九下马饭我也吃了，您呐平易近人，让人感动啊。鲍宏图啊，我们两个也算朋友，叫声鲍大哥吧，对不起你了，我要下手了。我这是为国家出力报效啊，咱们是恩怨公私分明。他捣鼓两句，就这样这陆昆山就出来了。孔华阳啊，为了一战成功，这样吧，我说我也跟你去吧。这一个人单，两个人连呢、三个人抱成团呢。你说你自己去，那山里头地势你还不熟悉，管怎么地，我进去过，我给你带个道，寻个风，撂个哨，你看怎么样？可以可以，既然你愿意去那就走吧。因为陆昆山呢也知道孔华阳他的功夫相当不错。什么功夫？轻功。这偷啊必须得轻功好。就这样两个人天一擦黑就由打这营盘可就出来了。腰连骨一绷，进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蛇窜皮的功夫，这就摸爬滚打就往这巨鹰山栖霞寨里头摸。他们两个进来那很容易，左拐右拐，前边看后边别的，绕来绕去，最后找到了这武功堂。他先在这个中央剧大厅这儿侦查了一番，上这个中央剧大厅的顶上去了，顶上有天窗户，往下一看，嚯，鲍宏图、鲍宏方，还有请来那些侠剑客，以及好。

俊杰，一个人等是大排宴宴，摆上酒席。在没喝这酒之前呢，鲍宏图含着眼泪拿起酒杯，来到外边的灵柩，这就棺材旁。13位弟兄啊，为我聚英山而死的，我一定要为你们报仇雪恨啊！兄弟们，地下有知，安息吧。把酒洒在棺材前，这才回来饮酒。虽说这个动作不大，但是让人感动，就觉得呀，这鲍宏图这个人很有人情味道。两个人在这房上看了半天，用手这么一比划，车得奔那武功堂啊，这就绕过了明岗暗哨，就来到了这武功堂的外围。陆昆山不像杨小石，这杨小石啊，他是在这正门进去的，先打迷魂香，用这迷魂香把那把门的，哎，给他迷魂倒了，然后把锁开开，这儿进去的。陆昆山呢，技高一筹，要比这杨小石啊聪明一些。他在这房顶上，这两边不有那雕筒杆吗？上边有4盏大灯笼。不过呀，有灯笼把这地方照得如同白昼是不假。陆昆山拿出来夜行依靠，在墙外穿上的。他这个夜行依靠啊，有一种东西，是一种药粉，这个药粉是抹在了衣服上。抹上这种药粉，他趴到这房脊上，一点你都看不到。什么叫夜行依靠啊？你看有的那个电影也好啊，武侠小说写的也好，就穿一身黑衣服啊，这就叫夜行依靠。那要穿身白衣服呢，那就是白行依靠。实际啊，在这个中国古代武林当中的夜行依靠啊，是靠一种药物。这种药物啊，就即便说你见过没，我孙毅没见过啊，哎，我是查点资料，也是小说当中找到的，说这种药粉抹上之后能跟光自然变色。它要如果在暖光源下，那就是暖光，要到这大红龙灯下，那个灯笼不是红的吗，他这个衣服这个药粉就发红，哎，就和这个背景事物融为一体。另外你看没看过那个隐形侠，美国拍那影片，或者那个幽灵行动穿那个隐形衣，那我估计都是根据咱们中国武侠的夜行衣研究出来的啊。说你说这是真的吗？也是小说啊。这个中国武侠到底有没有夜行依靠，有没有这件东西，这还是在两可。总而言之吧，咱们就往热闹上说，他这个夜行依靠就在你面前过你都看不着，是根据这个自然光，根据灯光而变色，你的肉眼睛那就隐形衣。就这么的上了天窗，到了天窗上他往下一看，那里边点的灯呢，他拿出来了爬城蜈蚣锁，就挂在这天窗上。他一算计，由这个天窗户上下来，正好能把这鞭抓到手。杨小石是在这大厅里边蹬那桌子，把这鞭在上边想摘下来，他这儿不得，人家在天窗往下来，哎，把这人倒吊子下去，因为这个鞭呢在这梁上系了呢，啊，在梁上用根绳子拴着呢，他在上边唰，这就下来了，下到了屋中的一半，正好这手啊就探到了这个系鞭的这个绳，他伸手就解这绳。外边呢，火的真君孔华阳给打眼放风呢，啊，正扎背膀四下看，没事儿。那边没事儿，没情况啊，这边也没情况。可就在里边解这绳的时候啊，在那黑暗之处

0: 就是陆昆山解这绳的时候，在那个大厅的机甲那黑暗之处，有个人正用目光死死地盯着陆昆山的手里拿一根弩针，用力一捻，弩针飞出，是打断了绳，掉下来了陆昆山。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逛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Other girls.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发展，
4: 经历福州

海嫩话福州乡亲，你个嫩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最有内容哦。福州七位省委会召开会议，当大好事是全民参与的，端游讲话，端游知识精神。冠霖昨天便让烟桥贯铁落实措施，福建内农园业纪录创新重点观光及产业化项目出炉，福州省里的项目一送。福州市气象区实现元朗夜奥通办，这个晴天顺沙内运。我年五啊，福建省委会主任、福州市委主任郭玲玲昨天召开福州市委省委会会议，当大好事是全民参与的，根据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知识精神，按照福建省委省委会会议要求，研究福州市贯铁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多领军好事贯铁是全民参与的，在湖南端那刘元才受烟花村爆炸事故及山内断电时新闻间，宋美坤外需爆炸事故遭受于重要知识精神，以实施婚姻不害责任感，抓起抓杀安装性能各项干扰，坚决防范一切断电大安装事故发生，多轻易推进安装性能低波攻坚三年行动，保替代烟花爆炸、困难等断电两面，大气地位各亚太些，全力尽地督促运环搞运气化为化五内，多领军好事贯铁是全民参与的，多断根断源尽力过，但年务处集体好事是以端游讲话精神，坚持源头管控，强化干柴预警，完善应急预案，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市各地区各部门多强化责任担当，统筹抓好尽地安装。意识形态安装、连接安装、经验安装、社会安装以及安装性能等各项干扰，全力保障人民公众生命灾难安装，改善生活带过安定稳定。会议强调，多轻易好事贯铁是全民参与的，端游讲话，端游知识精神，强壮基础研究集体机制，强化融合民族创新实验力，全国各校区域记录同业动画锻炼，福建新兴功能在老红锻炼等平台。大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新国端化的创新领导，多轻易好事贯铁是全民生态文明输入，加快打造零碳上车、无核上车，提出土电落来开放下走，多大力行远农牧精神、农农精神、耕种精神，激励全市广大农农工众多推动今日社会高智能化电端发挥助力工作案，多轻易实现轻运耕田，动员广大青年胸怀温暖理想。多奉承省文物新景天端，七者互运争先，共享青春理论。欢迎端大陆端渊省委正面经地县内专业为基因跟好创行干扰季节欢迎等进行。强调多对照通报电信屋内，加强居委环山居家居救，结合树立干净性降考进者观后事教育，多进者观算降本清源，多增加进地算精准管理。农为基因更好分类，现象分期，现象习惯，现象结局。会议端大了福建省委主任周祖义多福州调研一力为了协同市讲话要求，强调多深化三一联动改革，完善一力服务体系，提出全国土电、宣传、东卷加地理加一力三位一体云海发电气电成果，加强全力更高全面与健康福州。会议经验了福州市委特意供应需要更高领导收入有关文员。你看你呢还是福州云一州总体方案。去年福建省工程厅公布你看你两年省农园业纪录创新重点观光及产业化项目举动节三类节，福州欧省里的项目一送。福州一送项目包括越界网络固网1万公里，免选地内网络聚地一度驱动多地内体跟分辨协同光控协同研究及产业化。恒丰大福建体育扩建1万公里，地铁体育多模态、多模型生活，跟边缘地内军端演化及产业化。北卡扩建1万公里，面向应急指挥 AI 视频增援，跟顶加美光源金融演化及应用。市场扩建1万公里，基于多模态 AI 安装性能风险辨识，跟取缔金融演化及产业化。福建顶点农园固网1万公里，基于端末轻易做联络，地内黑客系统演化及产业化。福城互通扩建固网1万公里，北斗星空引擎驱动下，空天地海立体化，交通地内干柴平台积极产业化。福建首尔扩建1万公里 ，AI 驱动的多设备、多阵营，地内送件

刚带空皇儿一台滑冰带，逛圈记录年华及商业化。湖卷新闻天下地内扩给万公里，新兴地铁下区段红叶洞地内台偏北刚丢了冰带年华及商业化等。湖卷内记录创新顿点公关及商业化项目细节和案面考，推动顿点两米逛圈后新记录制作可控。加卡形象照片可以实现国产化太大的冠军记录，可落地端怀创新成果，可引领行业级现成标准，且是提升商业基础能力，加上商业链现代化水平。方案顾面考，但可以突破行业冠军好新记录难得，实现国产太大，综合考虑事业单位创新能力、项目记录现成性、商业化效益等方面，本300万人民币、200万人民币、200万人民币煽动进行报道。年五啊，鼓浪区金鹅湖对呢，下午窗口开通田野之间特邀双光夜奥，前面年女来照近接纳病例下午夜奥，摆我校连连点赞，一共已经被水列错更紧，多多拢拢些时间对好紧照，病例聊天也更加趋灵便捷。当你说闹搞令，鼓浪区金鹅湖对呢下午窗口总是登会湖奥，当天来环境洁净，只因表示一目了然，更容易我湖奥照了。据冰水创靠负责人林立宽介绍，创靠增加受理资金推邀、社会传播、关系团业、带外青年等社交类企业及个人个别社会业务。本次创靠导演使用，布置了西乡区社会动向通办效益最后十块短片。到目前为止，鼓楼、大根、冲南、静安西乡区金额户户端链都已经具备企业资金养老业务并联能力。准备实现元朗业务照近办、跨区通办，且使手机并水关键便利企业及公众照近便捷下午续航。年华说闹，福建省省会多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过，提高省以内省委会会议例行，例行过早草必要多爱葫芦修改，其中正写记首先省会多灾点中中多中国低温省化阶段先需修厂。修订草案修改过中宅部门考，省会定点多宅店保管难内，也就是省会定点多宅存档，改首先省会多宅店正式第三桩，待首先省会多宅店已设定停水、调员、新办停水、军营区灭，改多宅路安定早草计令。根据修订草案修改过多变往改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限定进入可向改进入铁草新墙。设定向本地市场经营省会产品以首先省会多宅店，改进入同条本行人区灭细节情况，并一定要社区以采进入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意见后，早草居民决定。同时设定的需报社区以采改成农业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必然。修订草案修改过，对首先多宅店以经营变改早草严格认定，首先省会多宅店经营需全面经营区灭。多在省会产品不带多军营区灭还会因为少了，首先省会多在店多在省会轮应当讲军营区灭还会来省会产品消息中轮算是应年时啊，癌症新罗海关红矮跟大下城疾病混地研究国家科技团队状况，苏地湖南感染转照机精准混地记录之下跟推过婴儿项目启动会多户照顾人，该项目由湖卷医科大学明秋肝胆医院、湖卷医科大学吴明秋纪念医院牵头主体，是国家四大慢板环地研究团队部署多湖卷落地端游成果。该项目在健康端外承诺多感染防控两米落地与冠军事件。项目负责人湖卷医科大学明秋肝胆医院院长郑英也介绍，项目紧靠国家端队慢板防控承诺，聚焦感染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送到全年度痛点难点，并替转照机数地化全面适配核心理念，着力打造家庭、社区、医院、商业联动数地化感染精准防地新体系。项目联合湖南大学护理华南医院、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大学松安创新实验室、湖南医科大学护理第二医院、北京新州广大科技医院公立、清华大学护理北京清华端庚医院、公路抗原生物记录一万公里，安徽大学护理端南医院、三明市第二医院等省内外多家高水平医疗、科研单位及企业，专注于医、患、研、科、

0: 到云下嘅创新团队，下里公开江岸皇帝广元纪录难得。今日你都好，要海上暖冲护眷库嘅一万公里了解到，我与你讲登陆到山南采集，往海以后，往海里啊，短信地内话前往海原始冰带，再来加卡眷你，预计今日晚上你我到位，好母眷你先到，总计施工正我闹热，往海以后冰带施工进度已经达到三公斤内。中继更有本我的口温性，往海里啊，准随后去龙眷你，实现无缝干接。项目记录负责人汪文清表示，就会面向汪文立案，及前往海员需需求眷你的中继，按驾驶带现电力化装备。往海以后，往海里啊，距离岸边大约2.5公里，最大最深3厘米，中远是最低大约17万立方米，中造价大约2.32亿美元。基端往海以后采用巨型玻璃。东七零五米，宽2.2米，原始最低大约7万立方米。往海里啊，采用硬性玻璃，照东纳马三厘米，原始最低大约10万立方米。汪文清讲，并打左右原始换廿零台温雨，温到西建仓预定面要海运员内，连山地大约2亿米米。那我并打采用中级结清，讲双倍按价，降低到双级海价格，一年造价的只按海米照。故可以天外成乌蚁超卷空奶，只需作外极端天气，蛇蝎生坏率及原始乌生死率也可以控制到5%以内。要靠破解断通捐开运送抗风险的力约，原因是受天气影响等通电。多电力化配电所，南野边带极端搭载聚拢到内，上阵容易电力倾泻，海面矿井细细干采，雨公动态观采，无量数据断输，后来极端断控，风光互波发电。机械化起步等电力装备，通过手握手机就可以实现前往海洋时可视、可采、可控、可预见，对后工地影响成本，提升原始建设化水平。另外，对我体育产业跟上车更新云海发电座谈会，继湖州上岸靠生态公园公益项目新闻发布会到湖州举办，上岸靠生态公园行动文献协力合作签约。小长以来，专业运营主体蚂蚁七落化专业化运营概览。活动现场，上岸靠生态公园管理单位湖州区乡村眷村集团一万公里，跟湖县新营区温绿发电一万公里签署运营委托协议。湖县新营区温绿发电一万公里，成为上岸靠生态公园的专业运营主体。新运营方将构建跨区域体育专业联动体系，聚焦业态创新事业，包括时尚休闲体育。牵住第三双翼，国际优质体育 IP 等当旺业态，联动国家、省、市、公益体育机构，常态化落地公路的体育水类活动。同时，专注招鲁阳人地标准化管理水类活动运营，低空运力创新，分区机关体制，运体断件单号等两面，跟双官方展开牵头合作。据了解，作为湖州市生态休闲地标，上岸靠生态公园还要采电视公里定居安宁。所以五百亩连片落地转换，分区适配覆盖率超90%，生态变好，得天独厚。海南外湖州乡亲，以上就来济南的锦里湖州，感谢你们的收听。
1: 湖县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宽五九二八七二七五三二七。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开端，
3: 请照亮老伯伯。做哪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4: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波面往西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内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有没有？

0: 一艰辛，所以动带你起念，也就来估摸七八起来念念书卷的好军。多宋代太平兴国年安，被改向孔女庙。不因为宋熙宁命昏误，请汉武年安以三弄代会。千年来，武庙多采宋会，多采团圆。现中的庙宇，大多老师请汉武年安所团圆的。今天的节目，咱阿大台南这个景点，湖州武庙。由玉兰山脚下正一寺庙路，可以看到左岸岩崖的微窗下，立得塑料锁壁。锁壁上写有“满汉男女文字”，注下“文武官员志趣下马”几个大字。以显示国内大孔女以及伊犁儒家文化思想的总结跟总结。对面的灯色乱彩，分别开的巨寒超远，跟金星遇见，比如呢，瑜伽文化的高级品行，跟元宝好色。今天来到山开安的灵星王，就可以看到被雨堆砌的盘叠跟盘脚。盘叠跟盘脚是五庙区别于其他寺庙的地顶。多古来，盘脚创定了后主的荣耀跟追求。因为那有可取供养的后主，才可以到盘脚上安修一过。穿过车门，就可以看到树木的大圣殿。作为湖州五庙的座殿，大圣殿高挑厚待。缓缓看我，大殿墙塑松高，文瓦护顶，坐白雕栏，颇具威严。见到大殿上，所线所条木桩错落有地，孤袍熏红，顶上木栽寸道，顺毛顺气，干净流淌。多大圣殿内悬挂了内面大匾额，而六经的大字注下了万邪续标与天地参，心之大圣殿之愿，彰显了瑜伽文化多对我传统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端性之经义，掌控断教精神。多大胆丁丁，强说孔女造床，栩栩如生。大胆就位，起来逆中新鲜吊床，心态高矮。一夕之间，欢偶暖暖汇搞了春秋时期。起来逆位带住，为了孔女以后，孔女将来选带住个内。短袖包汗，靓欧女侠居首义，孤女女业，端达修心遮家帝国并天涯理念。
1: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多大圣诞的聚会，古白黄的几类园，古内部的几类客偶客，来代表了多来吉祥跟兴旺总在。多孔女眼端，来就从造屋，以眷顾华乡。以女勤秀昂，尊身小呢，就可以下为火海。五庙端信贼于令，多雕花满意的背后，共书记是孔女的生命，是一一闪光的功勋，是报谢于命，亦能借罪你精心对救。回廊没动，但是可以暖暖吞温，鲜鲜的精神。多大圣诞圣诞彩记载了湖州历代境内名落，由东以来想把上千年名字串联起对我扩举的历史。多名落上，你也许可以投稿给人家所愿意古老不熟悉的名字，投稿以往以我会做的历史。镜片五秒能应印存最轻易，可能因为宽阔的庭院，因为苍翠的古水，是公司于每个大段和内心端的树教育。 写干一番话，感引入一生命，感光阴送笔，遇动过眼眼红。只有教育，才可以将珍贵文化代代传播。多有妙端，停留我往的时间，就卧室一花草，远至米高的感慨。春秋走古，随我不居，早已经印证了孔语：写家欲虚乎，不下丢也爱命运。时光过多的节律，也许退居一年是为了感谢现代化，更为了可以借问开来。想采集的应从呼救，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给你真开心。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在路路宣言段，江潮千千悬进。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5: 请你收听左海宣言。
6: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明确平滑，切乱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你讲得好，多谢时间的列，请点了迅顺，中波明确，精彩给得高榜。
2: 妹妹

0: 官呀，天天都没见我没有，天天看我出来修业啊。修业，你奶奶在看呢嘛？能俺见我吗？见我吗？修业，能俺见我吗？
1: 哎呀，东龙快来，东龙快来！
2: 快来喝彩呀！
1: 东龙，红彩酒一回，谁哪敢干过？
2: 你乃谁胡编胡酒，奸诈的酒业呀？
1: 什么？你救谁呀？
2: 断来啊！先来就来
1: 呀！东龙，红彩单单的所谓的等谁去？先说点了妖精嘛，送错一门，难道他就是我的？
2: 大人啊，你到来恭喜我噶！
1: 你没会耶，你没会耶！我当脚托大人，我切开就卡，切开就卡。
0: 我呢？
2: 小姑娘好彩呀！
0: 姑娘，看你跟你个我一老爷，可谁给俺问太秀？
2: 谁谁给俺问太秀？
0: 你救灵医呀！秀爷，你救灵医呀！
2: 小姑娘啊，谁老爷救灵医呀？
0: 姑娘，你美无言，美无言，姑娘，请。
2: 好，请。哎呀！既然都来抽到钱了，来钱老爷掏了都一样的啊！
0: 救命！救命！
3: 哎，救命！救命！爷们，就是你啊，我太小，你们没打我啊，
0: 打过了啊！哎，秀爷，是老爷我太小，今年错不易吗？
3: 老子毛，那谁谁红说错啊？
0: 哎，喂，那俺肯定熬冬梅，我进入了。
4: 回堂，
3: 爹爹，
4: 娘，说你婚彩举红冰霜没有？我来谁红圈不要可你领走胡诺
3: 了。爹爹，不管红圈你谁，谁猜你一在地洞会给我领，来给那个啊，我太秀。
5: 哦，他能去也提亲之意。
3: 谁呀？
0: 他这女儿，
4: 他这女儿啊？
3: 啊，他喝错我那火功，我谁背？
4: 看好。万岁辈，
5: 万岁辈，
4: 小有面啊！我呀，我一看你是孙大力呀哟，今日没酒看花，半糊涂了啦！
5: 老爷，女已经用水草有因，姑妹顺便发个大腿大腿啊！
4: 都做哪大腿啊？痛又不死，闹出去我叫你好，与万太守以后东帝为光。
3: 姐妹，你这里有金钗一件，乃谁都念后宫得聘嘞？爹爹，你明明不慌又强，我太秀于胆胆嘞，动来敷衍，动动出谁金钗，不就已请你出溜吧？
5: 哎、老爷，女去华山好啊！
4: 好吧，好吧，为何一女就谁了？
3: 恭喜啊，
4: 回台吧！

Ach,

0: 宝内，
1: 大英馆内，
0: 我叹息。爸爸爸，一起一摇一摇手呀！
1: 谢老大爷，等着你开口。
0: 古青在空堂上用，外财土木哦。哎呀，外财草木，哎，做你呀、
1: 啊！
0: 哎呀，看啷个啷个，没量我，没量我，没量我，
1: 呆到那没量呀，王孙！
0: 哎呀，王太心，爹真谁呀、啊？

0: 不够，让一起下安静啊，拜拜呀、啊。小怪呀、啊，老虎爱讲笑啊，你看最谁先
1: 了？小太，
0: 我看。

0: 好怕你的都不卖好我家人眼中
1: 王金哎呀呀呀呀最心爱你是呀说你帝王啊大门内那啊客厅啊
0: 帝王啊帝王啊
1: 那啊客厅啊
0: 帝王啊家也进错嘛，外差也熬被搞亮啊了。哎，定啊，外国理财爷啊，耍耍进风理财爷啊，大兵忙不歇，老远的叫一记记风，偏去外界买龙的啊。哦，你啦，莫计，莫计过。

0: 斗，你让你看看俺孙家金屋文耕地呢。
1: 好、哦，爹爹，这是我跟爹看，你说你送他五彩中心。
0: 娘啊，其实为何做一送斗？金龙孙家就定在文耕地位，你让你忠心前来，给不老心气，用看待青天待命
1: 啊。多亏爹爹说来就到。
0: 哎，娘。娘，为何进来？我那乌文太少，他同一姓女夫，你要尊重歌手为何啊？
1: 爹爹，今年来生我小家仔，七彩有定，你一听大王，你再跳只有电器花定。
0: 打倒一首我就电所长，同一中波打倒有你。
1: 我就把这双手夹给阿李丽，为我红红跟跟你花定，中波电光哥哥挂
0: 起。为何声音什么？女郎的最好就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不记得了。

Tudor.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缺小调，寸草时间渐渐。
1: 十八面缺带鞋，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圆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民曲《三小黄瓜》。第二部由我胡九车民曲团演。

Hot.

Oh, Bengal! Oh,

Thank you.

0: 落架去打我吕布车夫，你破你是什么？被人劈路还是你好笑话？你光头走
1: 老爷，枪回屋啊！

第七段，圣句卡句。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掉，寸草斜间静静。
1: 十半明确带血，正点离荒红彩。
0: 左海缺烟，明确云霜。

0: 岁母，蔡姨我们断路途，狂言西孙在寻仇，一片冰心在玉壶。
1: 哎呦，这几年好些老个，
0: 从啼笑起作戏，红贼亲儿蔡孙。
2: 第一步，安东宁母。
3: 第一步。

Nee.

थी।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啊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之声。多谢时间的列为大人播送的是笔墨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播讲。

多聪明神，你大名音满目人孤在用老林啦、提命无救而望狂救，还为东报千年啊，其居虚雄明怀孤音，因朝敏感断记孤楼，并我

斯是个上大胡椒名人，那些人是你满会无理安生他，除非人米拿古路，三里吉贼呼运，生在天珠国世，出名好多端中无意，思维是弄的，老马对着金马人微声，做好人成后得叫或者滚轮转环聊天机。并要做清啊孤家的做乱世故意混上你做啦做的一无无六七龙做到那里满目一顿大干混上你清目一顿嘛这顿滚轮滚呢是哪里就能让孤给落后马人皇后的理智所谋的人催人老马送给居门不愿催告民工一批注意山村送了

人冲昂气输掉吊昂乌龙君乃尽难昂君会召你多诺人令意成后故仔见欧女退开冤边偶然说乱乱门冤度满妹君女一对下半地前要乱情爱请妹命长乌老大再令八门女拜呀乱乱龙南庙搬孙山乱困扰老大的碑原来推见妹偶患出偶女一岁代都满都安居点啦头年山空

兵王老一不完多一多有好可陪谈呐，头回再看，官老之定，定系安照老曹经呗。白阿红乌乱带草红马，万未恩尊定叫走到满意。满兵的过出路去哦，我老仆人从路乱双以外，一问妥妥命恩傲，靠如影无虎不被命。

相恋上面君先见，可爱家乡背呀面相。名个你咩姓名啊？姜哎爹，个你多你老啊？送你送到浦安桥，为我养爹，爹要挂脑干多你报喜呀。为女医谁呀？爹，今晚是哪戏呀？名，我一爹只有送教过你，送到我爹娘啊。天机清啊，波平在冲已经念嘛，老人心惊抛弃，要叫外面过梦温馨，爹女儿哪在爹身边？

0: 我一定要拿用你所以这个男孩就乱成一千女既然答应你了你敢前头不记得骂你对你爱我一定要一路面难停下没有我伤啊送口丢丢就找你打一送的掉没啊你看脸啊温馨要令我一定要用心女啊就能让地主打你我就来踏步给啊这样竟然整个一路用你没啊多啊早好准备看脸啊老马人手端出来梦说你一切大爷户头干没有我举霸的一张哦果了我等你家听过老人问你用神经的眼老路好女一一蓝色酸露一裂壁一旦送你到了选丢酒精化答复答送港人啊一旦送人保地往未北多天地晃矣九七龙必九立马到了你这还有南门请啊到告捷板啊一旦送你到了亏损丢丢来用不得够来几百元天地老王位这心谋过目答稳道给你与其龙百姓欢迎心龙练轻马尾心灵马尾天仙将来一道龙在绿马
1: 刘家喜庆家兵满座应以新婚老永远现代端中李新旅婚不顺利并爱更硬啊顺感于冰湖的恩爱呀无米不在耶好老老老女
0: 新婚后后后存后水婚摆着了婚不顺利来大选啊路还有大家都得搞婚都得搞得起路天地间将结婚家是欢喜那是我半人的将来期待那个动漫无好剧啊这是某的一难题你慢需要一步给大马来慢的莫理从来熊啊我都清淡起弄无应好的大河先车好多国家七处一辈是个轰动娘啊最先出生的仇我的命龙为命运再仇大心里再闪走哪吼吼过了哪我都爹亲为财命是看男人啊搬进世界你看什么做个老马样应接不下一老好力希望你帮我进人那玩宝铁兵王位历代王英来皇啊咋王位你什么公你好啊孙家人帮家里问少你修好啊滚人尊姓唐明英对待学你啊出用训练但是手无我来而你必定无用我爱明君龙气接卡的什么个门口我满秋心的哎老王位多事不见跟那班人可敬思虑吗老龙把秋一根哎偷好你对王英起楼看大谁请问父母对不面需要吧你个笨蛋你爱坚持不守之开心态没只用用你爱摆渡你更多么讨厌你请你这摆渡你不给用搞你好怕死就没你好没就看单的个老王爷给你呀王爷对王爷强大结果大卫给其龙损说说千万不一件你龙果愿走密命保虚多老王位老王位大丢何时候捐意捐意啊翁的王位暴病再冲告表兄爷之心错乎拜我老人家小到好不

正敢罗干你大王爷，是老的大王爷，天王威爹到虎卷帮我加减送破腰血了，带领你我好气的，大王爷过尊你，你我得选你吧，希望家家做做画家地步，你母兵神神的不卡定哟。双人刀江顺过海上面见我的数毛东东应在表表其中再数好情老王爱你母见你龙应在这这对要在家数吗凭其中讲一番书你乃照顾老人家顽面于此下山乃偷其中活在活在呀大王爷是真是难敌，你我对你做得起，今生也需要天时地利感恩因果，唉，真乃你母可发英雄。如果你侬能够助我一臂之力，何怕大逆不幸？阿我跟威本家的温上你再写你呀，而且再为你我肩部的硬将军是爱在天人。龙为天照我偷得到，莫人公是爱在天人，但是待算你面善美好。大王爷，这女小气乜善气呀？唔好，如果我会一件出粮，这样本人礼物存在，十分善利，舒平对望，我会乱被满意吗？用小罗一家人收乱收乱，好。死了哎呀！听下胡松广啊，听上死啊死啊，报了多名，佮你专门做死江里报名，我望佢烧啦！大王爷，做你爷吧，免难千里龙下顺当，你母就去过台，跟我摆东先去，到了会，恁全凭钱龙来接起你，钱龙嘅啊，上过大王爷，死！乾隆孙卡文被跌不腻，吉鲁马咪咪汗潮，求算一份低契代住种低情王爷。你会王会么子呢？一定就钱话么子？因为先一算啊，乾隆先应留，即系话离开代西魏内容有必要有落恶，孤头强。乾隆嘅啊，啲。大王爷乃系可能经过英朝砍断威名，呢下吴国人契咪被要发贼之事，最终可点名我，里面难可见我李虎孙丹系义兄弟，系要整个住好，谈啲半夜危危潮啊！现车女孩见东乌家龙，为何朝义？不用啊，哈！现在欢彩乃卡乌公的消耗，两人相欢你对光阴，看对女虎后要再干，下户竟算平钱老啊！刘家从两，李家从不，老一类。与外孙都王者，虽未见上阿女，正台未高且似那光阴啊！且见离后举起乱世，应该为何道路不应？东京事态在弄动荡，女战女罗先啊！必要血脉，现在真是屡屡千见龙。婚妻结亲纪念卡签来卡，你看每片处处衣冠，全部露尽，才给举荐用行。结亲当要孝皇啊！现在大王爷乃一介孝皇，与爹孝爷之交，爹都答应了。哦。公公既然答应，且先正更为傲，咪弄弄浑水鸡先。了，可见咁似。

论面地形叫用，先得会乱离开呢座系平城寨，也都王位东屋边一点嗰啲行入嘅，使但个魔仔间东屋长领小教得劲，咩啦应会咬溜弯吊嘴，妙天仙东屋还水如鸡仙，哦，果都冇等你只啊，前两将换李护顺达，小教离开孙膑咧大，即系你得先上嘢。你哋从来啊，但我边以听心听调，单日双交，管冷容易叻屋噶，欢颜俏颜，傻交错教老马从零，啲咩啊？讲到端呢度，嗯，啲台湾人中几年闹闹，骄兵踢约，即系诸事荒间遇事，四尊对话，所呢些山林，帮你一笑远离。哼，不喊你户破邪了，啲真系孤傲咧，孤傲嗱嗱，亏其少也，个龙哥啊，金棍灿烂，啲最是好为金后脸，上佢前乱作见面咧，系啊，大王应精细招待，啲你可口大是输债端儿，他那女啊，就丢住索对鼻，岂不笑楚马不哭咧？是咩啊？心你不可死呀、啊！哼，你送了这部经一百仙了，爹呀、啊，只要比我死两难的啦。虽我黑暗下手，共建东西的好强建马人有见你，虽要系以阿暗看到你，可能被教恩住一顿，卡无论你在端处啊。嗯，你新婚后我猜猜就不安稳的，哎呀爹！好一时天断地叫，先加了一路连一切死呀，屋食乱机。嗯，我知佢咩啊？佢哋何时动身啊？时间紧迫，好不中别闹。可能今晚就呀，老龙大生意内容嘅头强大。现在女儿就走了出来，见公公呼唤干姑哩，咦？还是好要何书干啊？现在你呼啸大王英威牌阿昂索皮和佢老嚟，佢嚟狐狸跟住一顿，你佢女就轻中，咋女儿你王威变一封哦？但系你咩嚟啊？新婚都冇从王，现在做你儿吧，孙老孙儿，是好。做明，前晚你呢共依女之争，依你呢呢共水草都用，人名用咗你爹半你老姨父一包，更过你冤罪双身，老捉佢捉去，送空送爱，死啊车惊药，啊刘松安啊，中意有大爷冇？李虎广啊好怂，要叫陈女多捞电料啊，马上就话啊！哦，我要你，我要你。待生意内容，书别车如何？正运多捞电流内容，不如交来罗文会，好用安慰心母。老娘整我背脊，诸走生意安排。所以写本写约都加写簿，写荒间遇事四尊对付。哦，见见那生恩啊！乌色乌头，边有啲对蛇啊对那？清水落绿，静一天空，连山鸟都咩埋。夜冷温绿啊，绿万树摇，衣不计大，汗细滴了。女教硬冤招做，跪低回流位，看总万树摇流云，心安理，制裁到王位把牙笑呢？少爷莫到错，唔难为少呢。王威这把刁难博士，落泪泪，还是请大王爷送暖先孝低呀。女儿令会轻傲多哩，公公并会舍不无奈。落芝麻双高大王爷，落路子喎，用片系厉害噶，整我神奇，怎么说？华丽木之乃何干啊？对王英，怒乎阿昂真会，真乃公公秉会，即叫怒如何？

0: 好是好啊。
1: 哦，
0: 王位平位，但顺对会起拢，做咧硬兼顺无中，王位平位有好，分财礼物到我前拢顿一卡到啊。新人啊，这些新人扣到你爷爷你一个，绑架你问少林名医，上爱说打马包的，新人讨厌。新人，我公公本人救人做你呀！唉，孙儿奴，王爷呀，这怎么？病牙之心，亏死了冤枉，这药是鬼炖，少的呀，一剂下爱骨崩，面难顾生机，飘在都被后来呀，孙儿奴，哎，女儿阿拉王爷。只要用新郎练球开发用英文高可厉害新郎过来厉害英文接球了哈就说中国为送婚事化的对会起了今天跟我到用原本还今天那晚遇到了练球就得看我听个每晚加入手的我个人阿里火投降了那位老龙只得开白狼啊，盼盼见秋爱从你，哎呀，长家心马虎，泪干眼晕酒醉，心眼里天差呀，正计当年女差差悲回，一还珠我换平面。送句马骝莫念在换沙丝天边谁换闹啊为共心中无价之宝不恨处招拍配弄真难带女的莫说双叫啊千百难叫为意吕后端咬顿作病摇乱世你慌你定注定啊莫令难说明虚下带我先去卷走亲爱票多壮为心谋就当亲爱女离了乱世咬一该接近双高女伯现在呀为公司下女经济心安呐啊老龙公安住外能见而起亏叹刚应后开做心恶，哎呀！女儿宁取经，乐于壮儿

范金令是好读书文中好意问你故园力量难以才在温馨就共带来命我一道黄河西来温居心灵定感顺遂安稳公公平生太爱一律老万忠君难耐三里正变强人论宏干女子谁尊对我傲下团主意门上稳重哎呀谋不谁不明老顿牛杂生得干顿再度干命谋不谁偏龙给予阿翁丢你浪哎在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宝啊，一心疲累，训练啊，痛啊，竟然那玩昏昏沌沌干地里面，兄弟带水一饿，大王人谈龙一问大究竟啊，这女孩子该哄吵闹啊，明君尊进来问怎何把那勒出的高天龙，见你和水头松开，大王人叫人心定喝水啊，哈，众说。乾隆一下，怒火蒸云啊！大王爷，食不完众数，同你算太女的母阿翁烧皮糊，先那糊，所以输了一半万里，哈，输呢不含泄密，被我之虎即系归阿，女虎居然上来阿母，哎呀！女孩听我们东吴居然上来阿母王共阿人多的了，那王是西患从王共为修理的东吴不做完了，死杂不够钱，今日那晚感到了大通关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可减去清净，带领观众之下引用可恶，反正是女居然的就回忧啊，也啲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唔做还拎咯，你做乜烧俏风光？老虎一个挂书又话不大不破价，唉，仲傻！你都冇大意，只能话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到心里会死呀？大家一口东心，成小你咪就咁。女孩子的开冒花变卷亏亮给谁欲去落爸爸去追诸位好你母左替少女连篇葫芦闭关少年还有无尽何要来写了个其他北朝手法过下因为行业啊少你的就是等你呢爱警告都未明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大王你老婆好爽广啊叫见大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笔墨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报告
0: 那王是西患从乱共为修理的东吴不做完了死杂不够钱今年那晚感到了大通关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可减去千金，带领观众之下引用可恶，反正是女居然的就毁忧啊！也啲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唔做还拎咯，你做乜烧俏风光？老虎一个挂书又话不大不破价，唉，仲傻！你都冇大意，只能话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到心里会死呀、啊？大家一口东心，成小你咪就咁，女孩子的开冒花变卷亏亮，给谁欲去？落爸爸去追诸位好，你母左替少女，连篇葫芦闭关少年，还有无尽何要来写了个其他北朝，手法过下。

0: 行椅啊，烧啲嘅，就嚟顶呢啲系警告都冇味，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对王，你老婆好上广啊，叫佢人对王，还他整啦。只嚟好上电路配朝乱摇搞听咯，对王，只便说啦。落路为刘松恩大爷爹上屋来阿母，才女已经接受那阿三万帮女。哦，快说，带人再上过来，出按水军盾带。阿翁叔爹，你应暂时，现在死在命了。哦，死在革命如何判决？带人偷路烧你，关个二目众多，怕铁听耶。现在已经硬嘅，花赔军翁。哈？光啊，花陪何地？何时去啊？花陪明啊，就来金毛麒麟追路啊，你都追路啊，双眼路，哎 ，no， 胡少在叔叔大屋话龙运跟上嘅车死，张叔，仲话，我系准备上过前路，谁你冇保令叫你，
1: 唔系，都系王爷。水计之处，一浪报名上呼落松。
0: 众所多知当然，你那猎户怕要解埋招死，公安摆断你起点。多知女啊，会见人都会明。无奈哟，坐到不走过山，落土完毕，回乱端错已经不摸了。写乱完毕，计手中好。因为每件牛都每名的精神都难明，到你可转转换的种种了意，就可滥用书论准备。看来话，如果你可以困到，如果多一手段准备顺接不利，但你也准备看人都没落一时间动的对。那你对对错呢？定都没希望端错团聚。那你动？既然花陪面冷，决断水壶回之，更往破案都摸实了。第二本哩，啦啦，老王都会见老乱亏，丑冷的。终于，怎么用谁金窝帮我假的脸皮啊？但将金窝帮我对剑的老个，造反了全屋内，不得有啦。如意都摸万内一落，最后破夫人八刀唔飘，只敢顺定。你好叫噶，光阿招双叫，前往前面双叫，哎，仲系看人好少咩招听吹半日路，惊来怀疑，哎，光阿丁叔系怒家爹一路运到水用，哈，水运千遍，前往第一步呢，太阳病都是话假老兵中了要啦，单双叫。王啊，宣战九连挂了王，九麒麟下下下下下下下，断腕不敢，但有说司令做以后，这九连了。王啊，说九连头，女儿以为是马老老高了，如今你打中的一内马老啦，花仙佛的队伍，呼啦东呼，哎，进来杀了他吧。
1: 王啊，为何去干？落机啊！
0: 上海人最爱每个生产落机，只系停足以后落场要双脚跌到第二门口。上海人趁正第二半夜听热闹声音，挂起咗咧门口闪回女人，半路以后你令死你就要珠眉相眼，悄悄的双眼。刘乾隆刀，随不你百里的功名，所弄的独缺刀的，都明白红绳的教令，所谓阻挠，然后的艰难，呵呵，只得开一千名兵，百里莫牛落温牢，混蛋，官包，对不你，你说对不你，见不你这个女儿，悄悄的送你，送儿女，莫傻。怒家经历跟我秋露起乱出来连着吧从门口。刘乾隆见爱欢迎爱百多人更出力呀、啊、都用俺帮终于门口梦光。

此我师叔的人曾经问阿王你被女正是处处衣冠你对王爷知道该如何见此路八极票手中好是河水冷是不落管令出现心空飘荡论住对王爷路可在出江是以王爷如何我连连难哦既不能见滚路乎可能不明回家愿道车爷胡乱喊回暗地论住更神色的命保许多显正心的丢书魔术祝愿你为前路正英啊是为此路自空论住此千万知道解廖前路还没领导领你的朝代如何成了安兴必劳对王英希望诸他愿你第三书之段位此路杀机器还有九余勤的人将要被你论住此买不明断后祭先不逆气嘞莫唔得吧牵住爱还路回去今日追慕这把飘仔端错烂你老你七钱能气九于双教准的矮马先王还有玉河端笑听矮马端契乱别咪咪顺跑女爱他太搞多几人好好阿拉唔好你来啦打打就要拉靠多个杀机器你太君之人冇佢吧前路老转先的话偶像单边声孤敏咗啲解要拉逼架到边丢战不能会哎啊这系个奇迹般哦哎呀哎呀哎啪砰一座自然的人用用我来去投诉家老兵以后再没去超爱打的啪打到捉到家老家老狗从来不动狗的砰注意多慢人多灰眼连天哎呀哎呀哎呀叫我叫我以后两多的老刘启诺怒吼他我保存我搞的搞天啊还有好上吊路的天龙雪酒都领会了六口气对吧你哎呀只要听先了爸爸叫啊惊爱奇怪呀他搞我搞出了哎呀不能灰眼两天转那么多的了哎呀看你叫我叫你叫回呀、搞你那么尴尬啊但叫回叫回叫你叫你是得靠包打到声音清扬但哈令堆杀精英还要看家忽然高度这天论回吧寒山连天烈的呀列位谁传了个烂兵我廖前文从文靠高天啊这个杀双人命啊你都为什么派的女啊都用眼作用幸福的黑暗嘴流钱我的人算了跟着你这样都为人超恐怖给搞阿娃我亏了给我当代流钱我别女子为人憨傻两天两个人已经搞错了今日那晚祝两个人姐弟两面包梦棍长长共共丢丢但其论就把对取经哎列位电脑阿哥稀死变正死本咯运好但此论双卡下跪鲁豫中二啊哦这啦但我们这个地名会报名报所领

xuống ở nu ngã.本门罗里胡椒面眼阿元雕严成假模先前伴侣闹住欧共动员作战动兵顺利一向少男矮细身矮身间后架好丧掉路矮源于偷生罪母王偶离合探世之都被多两难草舍的驴而龙心交海都记呀三不记呀头杀一不见海一波兵来中破烧个大王女一老啊正变团主义无辜连老命可说得坏但你的脉痛是暗光无无憾你都无患红书脸第三了困头片段女女落温来恩义最障碍见母见女令冤将气杀奸夺宝见义冤为呀不愧眷顾庶民女下女无能打救啊顺儿路难得翁姐啊下女打救翁姐啊可得路虎哈喽吧顺儿路老令自己路虎梦天海外不得生疏真慌啊不明自家少追愧祸少离开翁姐啊水道已经往翁姐啊帮路公定干你吗嗨顺儿路你自己的爱不得的你东京社台在龙东道调定户吧给你好就到你保留心何况一名官听会你好那么的摩利也都怕你留家苦弱你老人干人居宅怕他何来顺儿诺换使你离开两难会即可吧你会呢过我铁吞咽啊难得翁姐啊下机救应老一个家的顺儿诺老人早要驱除安心去吧还有几年那位一切明白兄弟老路稳当看家王少呢立好吞欢良啊既死于处心中会对我们死路一拜满表良啊离合不应当功好好了之路杀奸夺宝关心送葬今行官能多命命哎归心似箭无怒啊希望你到达家门来说干处干没有依然做过了妹女你蹲了啊妹生啊我蹲了哈会我生啊把你的手中不含笑来的女的哈生啊我的真勇啊生啊哈说你女的送给我后杀死天边托没多点给我呢才到安照拍拍龙转送你呢东归二贼哎呀

金鹿红啊！哎呀，红女的人带下母。

情高欢呼，年龄高出来怒恼高举，见到我公安即刻吓唬我。

来一片盆，立个顶头，我熬入心，见谁个去敬啊？那个龙心独剑，他不敬。

陆廷家管他精神有障碍，等个判官怒顿处，判官还为千万吨吧，当王冤情。

滚！哎呀，大人听到刘启诺公口卷他的精神，个个称赞姐姐够好，但写的口无言何由来？某人难说明卷早说他惊动男的哟，上天有灵感，说他卷性气正，最近干嘛才识啥呢？万不要去你老人啊，白度海浪盖米红，万不要去你老人啊，估计还温馨顿留起恋爱，万不要去你老人啊，酒黄海味千万吨吧，万不要去你老人啊。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3: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4: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登云道斗入昆山，武功堂内偷这人骨鞭。这姜还是老的辣呀，他在这天窗上弄一条爬城蜈蚣锁，顺着爬城蜈蚣锁呀，他倒掉下来，伸手拿着个

有这么句话，强中更有强中手，暗算无常死不知。这打黑枪可了不得啊，各位，本来这事儿挺顺当，不管你办什么事儿，顺顺当当的，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哎，就把这事儿给搅了。事出突然呢，有一个人呢，在这暗中啊，早已等候多时了。那眼睛啊，是死灰色的。他手里拿这么一个子午问心钉，有那么一寸多长。眼看着陆昆山下来，他英雄指和指引指二指一动，好家伙，这钉可就飞出去了，正好穿到这爬城蜈蚣锁上，就愣把这爬城蜈蚣锁呀给打折了。各位啊，这人这功力可真不小啊，你一想啊，那屋里头即便有点灯光也是暗的，那爬城蜈蚣锁很细呀，你甭说用那手劲儿打那子午问心钉，你就拿一把手枪也未必能打得上，就说明这个人的功夫是相当之棒，那个手劲儿，那个力道，那个速度。陆昆山自打闯荡江湖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手已经搭到这人骨边上，他就感觉上边扑哧一声，是大桃下咕咚就下来了。单说外边的火的真君孔化阳，放风呢没有情况，这边没有动静，后边没有声音，左边没有响，哎呀怎么事儿？他就听着武功堂里啊，铃声爆响，四外铃声大作，紧接着有人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了不得了，武功堂又来人了，偷鞭了，抓呀，噼啦啪嚓，我的妈，老陆，老陆喂，火的真君孔化阳喊这陆昆山。就在这武功堂里边啊，传来一种声音，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扔，怎么的，把陆昆山呢给扔出来了，五花大绑的扔出来了啊，啪叽就落到地上了。孔华阳一看，我你刚要伸手去救，就在这时，鲍宏图、鲍宏方一个人等呼啦超已经奔这边来了。火的真君孔华阳啊，再救陆昆山已经来不及了。晚老陆，对不起了啊，风金扯红，我急不溜了。哎呀，上！怎么的？火的真君孔华阳先跑了，别卖一个搭一个呀，好吗？陆昆山登云倒斗被抓。火的真君孔华阳冲出巨鹰山栖霞寨，回到了大营里，见到了陈廷敬陈大人。陈大人一听，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屡战屡败啊，到那儿去偷这鞭去，已经被抓俩了。孔侠士，你看此事如何是好？陈大人呢有点懵了，毕竟是文人呢，舞文弄墨兄，这家伙连头带摸的，一看这场面他没经过，这鞭老拿不出来，陈廷敬陈大人有点着急了。那怎么办呢？不行的话架炮攻寨。嘣，陈大人不要那么办，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不掩罩啊，驷马难追，咱们跟人说明白了，以武论高低，对吧？架炮攻寨那不好，而且引起众怒啊。这江湖中人他都是联帮结帮结对的，

明白吗？一个说你不好，都说你不好，一个人夸你，都夸你。真要是假炮攻寨，把这爆红图打急眼了，嘿，各山各岛各寨，这些练武术联合在一起，恐怕咱们难以对付，势必逼他们，归那日月凶峰那边去了。结果都整到敌人那伙去了，那你说怎么办？还得按绿林规矩处理。哎，架炮攻寨，哎，陈大人，陈清清一看呢，孔华阳眼睛一亮，就知道老孔来这儿了。这边上华志远、涂灿等人都围过来了。这既然咱们偷，要是偷不出来，怎么办？那还不如抢。干脆我带领一个敢死队，组织这么一个伙人呢、啊，是瞪着眼珠子，凶赳赳、气昂昂，瞪眼珠子上居英山，气下寨，就愣往这武功堂里头冲。到哪儿是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一顿砸，一顿抢，就把他这墨骨边瞪眼珠子给他抢出来。这前边不是两道吗？第一次偷，第二次偷，偷乃道也。这回咱改抢了，这就叫两道一抢。你看，大清朝的两道一抢啊！前几年大家不知道还记得不？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有这么一个行动，叫打击两道一抢。嗯。那清朝的时候，孔华阳发明的两道一抢，这就组织了十八个人。拿老孔的话说，叫十八勇士。啊，一个个都带好了家伙，喝好了酒。老孔带队，孔队长带领十八勇士，要夜进巨鹰山栖霞寨，实施抢劫。哎呀，陈廷庆啊，陈大人都乐了。这人要急了，啥招都能憋出。另外，他感觉这伙子真君孔华阳确实好玩，这人很有意思，很有趣，很有乐子。哎，孔下士能行吗？哎，大人放心吧，这软的不吃，咱给他来硬的，偷不出来，咱便抢呢。孔下士，一定加小心呐、啊。本官非常担心，大人不要担心，我孔华阳福大命大造化大，到那就把他抢来。弟兄们有没有这信心？有。抢去害不害怕？不害怕。勇敢不勇敢？能不能抢出来？能。那好，那就出发。陈大人，咱们来世再见。不是，错了。哎呀，怎么整出这么一句词儿啊？咱们待会儿再见啊。哎呀，老孔说完这句话就感觉挺倒霉，因为走前什么叫来世再见，这词儿是我说的吗？走吧。这就冲进了巨鹰山栖霞寨，先是潜伏进去的，到了武功堂这切近了，孔华阳开始布置。第一，要声东击西，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调虎离山，鸣炮三声，要动静大啊，虚张声势，明白吗？外边十个人造势，有八个人下手，那你呢？我，望风，望风啊。你这儿打眼啊，怎么个意思啊？就是你廖少，哎，这活好啊，没危险呢。是啊，抢出来咱就走，抢不出来你们被抢了我就跑了。哎，各位放心吧，我老孔啊不是白丁。一二三，开始行动。哇，了不得了，这回他们喊上了。虚张声势吗？了不得啦！来人啦！杀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火的真君孔华阳还给放上火了。这边上有草料垛，这边还有房子，他把这火球、火弹劈
霹雳弹啊全放出去了啊，啪啪啪啪啪啪，顷刻之间这地方啊一片火海，这人这一乱就开始往武功堂里冲。没想到怎么的，人家早有埋伏，冲进去的人没有一个能出来的。咱们按比交代，这个武功堂这里边啊，这个地板呢、啊、都是活的，都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这人进去了，人家一摁机关，哗哗哗像下饺子似的往里头掉。外边这几个人呢、啊、造势的被人给围上了，聚英山旗下寨现在好多英雄豪侠呼啦朝形成这么一个大包围圈，杀的是天翻地覆的，杀的是爹一声妈一声的。孔华阳万没想到中了人家埋伏，我的妈呀，天灵灵地灵灵，咪的哄妈的哄，毛老道孙百灵啊，看着人家是有神机妙算呢 啊人家是早有、这埋伏，行了我先跑吧。简短截说，十八个人去的，加上老孔十九个，跑出来的就火的真君孔华阳一个人，后边还追呢，是站住别跑，抓住他，你能不跑吗？孔华阳跑出巨鹰山旗下寨，呼带喘的奔大营，走到一片树林，也就是中途半路，后边的追兵没了。他老哥跑到树林里实在太累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家伙两刀一抢彻底失败呀、啊、计划没有成功。哎呀我这回去怎么向陈大人交代呢，这玩意儿他歇歇吧。他扑腾一屁股就坐到树根底下了。他这一坐下，后边嗷的一声，哎我说你轻点行不行，坐我腿上。哎呦我的妈，这怎么还有一位呢？早有个人呢在这树根底下坐了，老孔没看着，跑得呼带喘往下一坐，正坐这位腿上，他蹭蹦起来，月光下一看，哎呦妈，原来是你老人家呀。是我。哎孔华阳啊，你怎么狼狈不堪的，咋这模样？哎呀这模样还一般的情况下打扮不出来呢，这模样咋的？这模样，这模样就叫牛。说这老头谁呀、啊？树根底下坐这位啊？哎呦，丐帮的总帮主啊，就是那位东夷下帽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的范同影，范剑客爷，在树这儿休息呢，碰着孔华阳，我说怎么事？说说。老孔啊可见着亲人了，我说老前辈啊，事情是这么回事，完了是这么回事，紧接着是这么回事啊，明白了。我说孔华阳、你们在山里头啊一举一动就方才我看得清清楚楚，我暗中已经观看了，所以呢你往外跑的时候我提前就到这儿来等了你来了。哎，念起平日咱们爷们儿关系不错，跟你说句话吧，这边呢你偷不出来，为什么呢？人家是挖下陷坑等虎豹，埋下香饵吊金鳌，为啥他把这边挂到武功堂呢？为的就是勾引你们去，人家早已设下圈套，你们就中了埋伏，明白吗？你呀什么事儿要从根儿上想，即便你把这人骨鞭拿来了也未必是真的。第二个，你把这人骨鞭即便真的偷来了也未必能打败好斗金鸡侠郝俊杰啊，因为郝俊杰江湖上有名，武功高这不说，为人也很棒，所以啊你要想扳倒郝俊杰，你得在他兵刃上去想。前辈怎么想啊？郝俊杰咱们打他100分，他的人骨鞭占威力40分，60分是他的本领，所以你必须得想办法把他的人

0: 人骨鞭打败。这五行讲究生克之化呀，啊，易经有言嘛，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明白吗？五行还相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啊。咱们武行当中练武术的兵人都在这金木水火土生克之化之中，你要从根本上去想，我告诉你，能对付人骨鞭的还有一条鞭，这条鞭的名字叫墨骨鞭啊。哎呀，我听说过有墨骨鞭。对啊，人骨鞭对墨骨鞭吗？这个人骨鞭呢，是一个奇人打造的，究竟是谁，至今还是武林当中一个谜呀。他用什么的材料打造的，也是一个绝密，谁也不清楚。只要这个鞭碰上你，刮上你的兵刃，就发生一种震力，这种震力如果碰到你身上，这个鞭能把你震吐血，碰到你的兵刃上，能把你兵刃碰飞。可是呢，这个墨骨鞭恰恰能化解这种震力，两条鞭要碰到一起，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两个鞭都毁了，都变成了俩字儿，哪俩字儿？粉碎。那么还有个结局，就是人骨鞭的震力被墨骨鞭彻底化解，就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它的震力被墨骨鞭给吸收了。所以啊，你要想战败郝俊杰，必须找到墨骨鞭。墨骨鞭呐，我的妈呀！那我老前辈啊，那这墨骨鞭我得上哪儿找去？哎，天下虽大，武林不就981个门派吗？至于上哪儿找墨骨鞭去，你自己慢慢找吧。几个纵身，范老剑客爷，你再抬头已不见踪影，来无踪，去无影啊！哎呀，孔华阳站在树根底下这儿，巴嗒巴嗒嘴，嘬了一下牙花子，墨骨鞭，赶紧回营盘，禀报陈大人，上，他回来了。见到陈廷敬，陈廷敬一看孔华阳一进门那样，乐了。好家伙，歪戴个帽子，散塌了个鞋，身上全是土啊，脸也造灰了，也说这脸啊被树枝子什么刮的啊，还两道血条子。孔侠士，您回来了。哎呀，大人，我回来了。都回来了吗？没有，就我自己回来了。那十八个呀，我带去那十八个人呢，到了聚鹰山栖霞寨之后，说一看这山这么美，这水这么秀，聚鹰山栖霞寨这么漂亮，这太是风水宝地了，太好了。所以那十八个不愿回来，说搁那待几天，所以我就自己回来了。都被抓了？是，都被抓了，就我没被抓。陈大人一想，那还用问吗？这几句话最清楚不过了。这抢又失败了，两刀一抢彻底失败。不管陈大人，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别看前边雾茫茫，雾气糟糟，好像似乎什么看不见，但是有一点，明路已出现，这就叫黎明前的黑暗。又有什么明路啊？召集大伙研究一下，老少群雄聚过来。孔华阳面对这些众群侠以及陈廷敬、陈的人，各位要想破人骨鞭，必须找到墨骨鞭。你们知道这墨骨鞭在哪儿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世界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6: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5: 好像做对的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6: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5: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6: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5: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6: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7: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8: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7: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8: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9: 古代有没有购物狂欢呢？清代德语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有一首诗或许可以给出答案。西城五月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村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故衣回。诗中描写的正是清代北京庙会的情形，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中暑也在所不惜。倒是和现在人电商购物节期间熬夜蹲点秒杀的架势相差无几，那么庙会由何而来呢？庙会是一种依附于特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而发展起来的民俗活动，集宗教祭祀、文化娱乐和商贸交易于一体，一般会在固定时节举行。商贸活动繁盛的庙会正是古人通过营销活动打造的购物节。庙会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源自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文化，人们经常在特定的时间聚集来祭祀自然神灵和世祖祖先。至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达至南朝484的盛况，寺庙集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广泛性活动。到了宋代，庙会在酬神、求神等功能之

0: 外，已经衍生出了许多文娱和商贸活动，如都城汴京中著名的相国寺，每月就会有五次开放，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有万姓交易的壮观场面。李清照在《金石录后续》中所写的“步入相国寺，是碑文果实归”，指的就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到相国寺购买碑文等物事。明朝时期，随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也成了绝大多数民间庙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庙会也常被称为庙市或乡市。谭网就记述了当时庙市的繁盛情形。庙会上不仅有琳琅满目的珍奇货物，还有外国客商往来买卖，闭眼胡商，飘扬翻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想必是热闹非凡。明朝大力提倡守护城池的城隍神，汉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大封天下城隍，还直接下令各级官府比照其官衙规模来建造城隍庙，作为地方官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庙会。城隍庙会成了明清两代影响最大的集会活动，在一定语境下，庙市甚至特指城隍庙会。到了清代，城隍庙会繁盛依旧，西城五岳城隍庙，烂件沙罗满地堆的描述想来也不算夸张。除了城隍庙，都城北京的其他寺庙也同样有十分壮观的庙会活动。京都竹枝词中便有这样一首描写庙会商贸活动的诗：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玉炉烟。其中东庙指隆福寺，西庙指护国寺，前者在当时就有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的技术，后者的庙会活动中更是诞生了如今驰名全国的小吃品牌护国寺小吃。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扫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各位锁定 FM 901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啊。
0: 哎呀，全新的一周啊、一天，今天呢还是非常的热。一大早呢就看到那个 Vella 给我们留言，
1: 说还是好热。
0: 我告诉你，接下来一直很热。
1: 咱以后可能要换种方式来打招呼了，因为今天很热，今天不热已经不会是我们打招呼的内容了。后面都是炎炎夏日就已经到达了啊。我跟你讲，目前呢是高温，叫做来势汹汹，仍然可能会持续两三天的时间。
0: 是的，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高温啊！
1: 那个热情呐、挡都挡不住。
0: 是我朋友圈里头有个朋友特别有意思，前一段时间春天下雨的时候，他说：“我太期待夏天快点到来了。”昨天啊，他在我们的这个群里头说：“我收回我喜欢夏天的这句话，太热了，每天出去回来都是湿哒哒、黏黏的、黏糊糊的回来。”确实，
1: 秋天的时候他可能要说：“我再收回我之前对于秋天的憧憬。”为什么呢？咱秋天干燥啊。冬天有的时候又好冷啊，怎么办呢？不想起床上班。
0: 不，确实啊，就这个季节黏黏糊糊的是让人有点难受。而且据说啊，我听说有的这个地方还没有空调。
1: 有的地方还没空调，
0: 比如像一些小学、是吧，还没有空调。
1: 小学现在不是空调是普及了的吗？
0: 我们家属的那个家里的小孩是没有的。
1: 那可能是我不太知道了。
0: 我才知道啊，原来没有空调啊。
1: 那咋办呢？咱们提早放暑假，你看说不行。
0: 昨天就在寻找哈这个避暑的降温的良方。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网上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工具还挺多的，比如说小电风扇呐、那种充电的可移动的小电风扇。还有什么呢？还有像是那个什么冰贴。
1: 那不是发烧用的吗？
0: 没有的，它现在有那种专门的解暑降温的冰贴。就是给那种可能在一些地方用不了开不了空调、或者没有空调的这种情况降温用的。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义乌很忙啊。
0: 包括看到这个某书上啊也有人分享降温的方式
1: 啊、
0: 就是买那个冰块啊、带桶啊、冰桶啊、提到学校。
1: 这不是以前皇宫里面用的那个降温方式吗？怎么的现在的方法都这么复古了？
0: 我就说感受一下，让他们也感受一下。
1: 是是是啊，咱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天气啊。27号就今天了，咱们。

0: 中依然是多云的天气，我跟你讲，这种天气真的是多云跟这个万里无云其实没有什么两样，真看不出来啊，还是持续高温。那预计呢，咱们市区的最高温度呢会飙到37度左右，其实跟昨天就是差不多，但体感温度肯定是会突破40度的啊。那午后呢，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下到哪里不太知道，反正就是那个局地嘛，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晴雨伞。
1: 是的，转折点的话呢是在周四28号，从28号开始。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降水的范围会明显的扩大，可能28号开始就要下雨了。据说是全市会迎来一次较大范围的降水的过程，而且这一波雨水的话呢，将会有效缓解连日的高温炙烤，所以明天可能又会降温了，只不过明后两天雨势会稍微的大一些哈。
0: 是，那就期待一下这一轮的降温吧。好期待啊。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和打卡。大家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官微左海之声哈，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我们看到无所谓，早上好。
0: 早上好。大家除了跟我们问早之外呢，咱们那个2026回复过来还是一样的，可以看到我们的买一送一的那个兰蔻小白管，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参与咱们今早话题加上名字跟电话号码，咱们今天还是送的啊，咱们今天周三还是送的，送的是新酒进养生会所的那个100块钱的抵用券，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领，好不好？
1: 是的，
0: 参与话题加名字加电话号码过来就行了。好，来跟大家一一问个早了啊。
1: 还有Maggie， 早上好。
0: Maggie，
1: 说第一次问好，因为他女儿格子小朋友每天上学的路上都要听我们的广播，说让Maggie 要给我们留言问好。
0: 这样子啊，这孩子我跟你讲，他就是有眼光。就喜欢我们节目，就说明跟我们臭味相投。
1: 格子今年多大呀？小朋友可以自己来给我们发个语音来留言一下，好不好？
0: 哎，这个名字真的好可爱，格子小朋友。以后我们就叫你格子。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真君啊，真君给我们发消息说，
0: 都是上班下雨吗？有吗？哎，你上班
1: 好像还行哎，我感觉这两天我们没有上班下雨吧？
0: 上班不都是这个时候吗？我有理解错吗？还是说你上班的时间跟我们不太一样呢？还有啊，这两天都说局地有雨，但那我那个局地都没有雨，咋办呢？这是，真君可以说一下你的定位一下啊，你定位一下你的坐标在哪里？然后上班下雨，你上班是这个时候吧？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是我们上班的时间啊。
1: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打卡，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啊，昨天啊，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组数据，就说啊，这几年一些行业的这个工资，其实是在慢慢的上涨的
1: 啊，
0: 而且据说很多的行业这个工资都在上涨，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说这个工资的问题哈，
1: 是是，哎，如果说大家不方便的话，请把匿名俩字儿啊，大大的写在前面啊，一定要写前头啊，我们有的时候嘴巴真的比眼睛快很多，
0: 你比如说啊，像是金融行业呀，还有这个我们说互联网行业呀，就我们说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 IT 行业，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各种传统行业哈，就是不同的行业它工资的涨幅还都不一样，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儿，就是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我们从各位的这个第一视角来说一说，哎，你的工资有没有涨呢？
1: 是
0: 涨了多
1: 涨
0: 了
1: 多少
0: 你不好说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匿名，也可以不说啊，
1: 对对对，涨多少不好算，算关键是算不出来，你要算百分比，哎呀，这个我算一下啊，涨了多少，然后呢再除以原始的那个工资值，哎，不好算，不好算啊。
0: 好，我们就问大伙儿，就是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哈，问问大家，就是大家是在从事什么行业的，你的这个行业的工资你觉得有涨了吗？可以来说一说。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就要说到我们这媒体行业了啊，
1: 你涨了吗？
0: 你们猜？
1: 我涨了

0: No， 你要想加个负，
1: 0.02万，0.002万。我告诉别人工资的时候，我通常都是以万为单位的。不让任何人看不起我们。
0: 不过说实话，我们这个行业倒是挺稳定的。就真的很多前辈说，我们今天的工资水平跟当年他们的工资水平是差不多的，
1: 这个跟20年前差不多。
0: 对，就说明那个时候确实是
1: 非常优秀的，
0: 工资是非常高的。
1: 就是我们没有享受过嘛。
0: 所以你看，就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这种热门的行业哈。选择好了一个行业，你在这个行业的这个洪流当中，哎，也许你也能够收获很多。
1: 是。
0: 那就问问大伙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有没有涨工资了？好，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肯定有啊，必须是有的呀，真君。
1: 真君问主持人，你们上班有空调吗？我跟你讲，我们上班不只有空调，我们不上班这里面还是有空调。可能他不太知道啊，因为我们整个直播间它有很多的机器在这里面，那技术部呢为了保持咱们机器的常温，就他定的那个温度，我们这边看是24度，其实没有24度，我觉得可能都只有20度，有没有？反正我们那个中央空调上面它显示的是常温都是24度的，不管是什么天气啊，冬天也是，夏天也是，但是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夏天的24度真的好冷好冷。那个小莹是带的那个叫什么
0: 毯子，
1: 对，我是常年都穿的那个防晒衣来的，反正我就防晒衣来防晒衣回，然后明天再防晒衣来防晒衣回。我这一说你就披上了，
0: 这样一想还是披一下吧，
1: 就跟
0: 谨防感冒啊。
1: 不是，这有点像什么呢，在家里喂泼似的。
0: 没有，主要是
1: 所以我们这边是因为那个技术的需求，机器的需求，所以我们这边是常年这么多度，不管我们直不直播啊，这个温度都是一样的。
0: 是的。我们再来看 Maggie， 早上好，应该是格子小朋友来了，是不是？来听一下啊。
2: 早上好，我其实才7岁，都是我妈发的。
0: 7岁啊，那应该是上小学1、2年级吧。
1: 7周岁的话是1、2年级，
0: 是不是
1: 啊？对，7周岁的话，那这个时候嘛，可能是已经是1年级的末了嘛。
0: 好的，格子小朋友以后可以多来给我们打卡，好不好？以后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给我们报报天气，路况，什么都行，好不好？
1: 是啊。最后一句说什么来着？
0: 他说是我妈，是我妈，叫我发的，好像是。
1: 哦，这条微信是我妈叫我发的，是这意思吧？
0: 我有点没听清，再听一下。
2: 早上好，我其实才7岁，都是我妈发的。
0: 是，
1: 可是我妈发的。
0: 是他妈妈让他发的，应该是。
1: 好嘞，那就从此我们就结交起了友谊了。我就认你这个7岁的小朋友为我朋友了。
0: 可以多来给我们打卡好吗？我们再来看到阿健，早上好。再来看看这位匿名的朋友哈，说到这个话题
1: 哦，
0: 说今年
1: 还行，明年降了一点，你咋知道
0: 明年会降一点？
1: 他说估计吧
0: 会少个1.5到2万。
1: 这是少的部分啊。
0: 对
1: 啊，不是最终多少啊。他说我的工作应该郭玲姐姐知道，
0: 他好像是物流行业，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其实物流行业还是挺好的，尤其是在前2年，那个时候有一些物流企业就一家独大，哇，那个时候应该是相关的从业人员工资还是挺高的。
1: 哎，我还真不知道你是什么行业，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会知道呢？
0: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哈，有可能他记错了。
1: 我记得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哪个行业。
0: 那他也许、
1: 你跟别人说去了吧？你记得我跟你说了，其实是你跟别人说了。
0: 好吧，问问大伙儿，这大家是处在什么行业的？你们这个行业，你觉得今年有没有这几年吧？工资有没有上调呢？可以来说一说啊。
1: 我想起来了啊，他确实没有说过他是什么行业，但是我知道他爱人是什么行业。那如果再说的话，大家可能就知道我这个是谁，毕竟他匿名了嘛，是不是？对，我不知道你的行业，但我知道你爱人是什么行业。

0: 好吧，关于我们的话题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说哈。另外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左海之声，就能够找到我们啦。
1: 对的。
0: 另外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还可以来发送2026。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小白管。啊，这不是夏天到了吗？是不是天气也特别热，紫外线也特别强？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一支防晒的话，不妨现在

0: 在我们直播间里头补货了啊。
1: 嗯，2026您扣过来，咱们这回主推的就是兰蔻小白管。兰蔻小白管的功效我们就不多说了，关键就是它清爽，适合所有的季节。这个季节里面你随便叠涂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关键是防晒的指数啊，防晒的倍数、还是相当之不错的。产品我们不多赘述，您回复2026过来，这是我们的主推，当然整个商城里面你都是可以就是自由选择的。那另外呢，还有咱们的酒精啊，养生会所的100块钱的抵用券，
0: 新酒精全食养生会所哈。
1: 嗯，
0: 大家呢可以来在我们的留言后头附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可以到这个新酒精全食养生会所里头去感受一下。
1: 嗯，
0: 这里头的话呢，有这个餐食，
1: 嗯，
0: 还有这个中医的按摩疗法，
1: 嗯，
0: 而且的话呢，它也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按摩的小单间啊，有2人的、三人的、4人的、5人的都有。比如说像家庭去啊，那也有大房间。
1: 嗯，
0: 如果想要这个朋友一起去啊，2人的小房间也有。
1: 嗯，
0: 服务各方面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0: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留言，加上在我们的这个话题后头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有机会获得我们100元的代金券。
1: 对，我们说它是养生会所，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其实可以叫做养生避暑的会所
0: 啊。对，说实话，我觉得夏天哈，就大家可能就去户外就是少了。
1: 嗯，
0: 但是呢，像这样的地方，就是其实还是挺适合打发时间的。
1: 嗯，
0: 在里头的话呢，还能够看看电影，吃点东西，按摩一下，泡个脚， 是吧？
1: 嗯，泡脚，
0: 对，
1: 行，不错。
0: 它就是全套嘛，有一些那种一价全含的，就在里头可以待一天啊，也挺好的。
1: 嗯，
0: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活力早班车。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这个工资水平，问问大伙儿，就是你是处在什么行业的？你们的工资水平有提高吗？问问大伙儿。
1: 据说行业的工资都是年年涨的，虽然说我们没看着，但不表示没有这件事情。也许大家是涨了。
0: 确实，我了解到的有一些行业是因为目前处在比较好的，这个风口上，那真的是。年年涨，甚至有的是可能几个月他就给你调一次薪。
1: 是那个匿名啊，就刚才补充的那个匿名啊，他说，继续匿名啊，但是我之前说外出学习出差的时候，居然都没有提过，没有，真没有。我跟你讲，我对我的每位听友都如数家珍。
0: 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